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的8月1日，中超第21轮，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上海海港，最终山东泰山1-0战胜上海海港，这也是泰山队近10年来首次在客场击败上海海港。8月1日，乒超联赛雄安站女团较量打响，山东鲁能8-3击败山东魏桥，快曼3-0横扫河州佳，王一迪力克陈幸彤，本场比赛结果也将影响女团4强的最终排位。北京时间8月1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正式终止备受争议的世界杯股权私有化方案。面对欧足联等各大洲足联的联合抵制，国际足联选择放弃融资计划，化解足坛持续多日的争端。8月1日，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开幕，18支海内外队亮相，赛事为期6天，总程超过570公里，选手将在高原赛道展开角逐。英超切尔西受到官方处罚通知，俱乐部因为历史违规被罚款1000万英镑，同时球员穆德里克的禁赛处罚正式解除，暂时暂缓执行转会注册禁令，后续2年俱乐部需严格遵守联赛规则。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气象1021。
0: 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1日升级高温黄色预警为高温橙色预警。8月1号，我省内陆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潍坊、青州、潭坊和烟台知府港务局最高气温是40.8度。预计今天到5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
4: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5: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4: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京时间8:11，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哎，时间过得真快呀，不知不觉这个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很多人这个孩子的暑假计划实际上已经执行完了，或者是说还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去哪玩。今天呢，我要讲一讲一些好客山东那些适合带小朋友的隐藏副本。今年夏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电影《八仙》的热映啊，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之后，哎，接着就开始向往起蓬莱来了，心动不如行动啊！今天我们来走进烟台蓬莱阁景区。蓬莱阁这个名字听着好像单单是一个建筑而已，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座，不只是一座楼阁啊，更是人间仙境的化身，是八仙传说的源头。没登过蓬莱阁，就等于没有到过蓬莱。蓬莱阁立于丹崖之巅，朱红的楼阁在碧海蓝天下是格外醒目的。登临主阁，凭栏远眺，黄渤二海在此交汇，海天一色。苏轼就此写过：“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啊，非常生动的写照。脚下是丹崖峭壁，眼前是无垠的碧波。到那个时候，那个景色到你的眼底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人间仙境。啊，你想在蓬莱阁拍出和八仙同款的大片的话，何处是蓬莱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啊，从化河草市的市井烟火，到诗洞烟云的洞天秘境，到神山仙市的飘渺仙韵，再到云顶仙街的舞袖流风，随手一拍就是仙境大片。你还可以乘坐八仙过海索道俯瞰大海，或者是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山岩，一侧大海，山海磅礴尽收眼底。如果是你还是意犹未尽的话，那么环幕影视城的八仙幻游记还能让您跟随八仙踏浪起航，震撼十足。当暮色降临的时候，看着红日缓缓滑向海天之间，整片海面好像琥珀一样的温润。从烟火人间到九天仙境，蓬莱阁把千年的仙气和温情都藏在了山海之间。这个夏天带上相机和电影的情怀，到蓬莱阁感受丹崖的海风、栈道的浪花、夕阳的云霞，把这份仙境的记忆带回家。

北京时间的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可以带着孩子去解锁的隐藏副本啊。我们刚才是从这个童年时代的神话故事开始的八仙啊，其实呢山东的神话库存远不止一个，你比如说狐仙花仙的奇妙世界，那就去淄博淄川蒲松龄故居和聊斋城等着你。想要感受牛郎织女的浪漫，去沂源的牛郎织女景区，银河迢迢鹊桥相会，那些七夕节讲过的传说在这里是有真实坐标的。还有齐长城遗址、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大家都能够知道，这种玩着玩着就把知识学了的体验，简直就是亲子旅行的天花板。还有什么呢？就是很多课本里啊，就是始终背不下来的那些句子啊，在这里一看就懂了。什么“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那么背诵杜甫的《望月》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过去泰山看一看？当你和孩子站在泰山之巅的往下看的时候，群山真的在脚下，云海真的在翻涌，那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不用你解释，孩子自己就懂了。还有这个老舍先生写过济南的冬天，里面有个词叫响晴啊，响亮的响，晴朗的晴。孩子也许会好奇说什么叫响晴呢？你可以不一定非夏天啊，冬天带他去一趟济南就明白了。那种蓝的透亮的天啊，空气干净清冽，太阳明晃晃的照下来，泉子里飘着泉水声音和茶馆的香气。还有什么《逍遥游》里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啊，带着孩子去东营的黄河入海口看一看。今年就是年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看这个候鸟啊，几十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寻觅、起飞。当鸟群同时振翅的时候，真的是遮天蔽日，那种蓬勃的生命力会让你立刻明白，鲲鹏不是凭空的想象，是古人面对这种壮阔景象时候的灵魂的震颤。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天干物燥，小心。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八月一日，中超第21轮，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上海海港，最终山东泰山1-0战胜上海海港，这也是泰山队近10年来首次在客场击败上海海港。8月1日，乒超联赛雄安站女团较量打响，山东鲁能8-3击败山东魏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正式终止备受争议的世界杯股权私有化方案。面对欧足联等各大洲足联联合抵制，国际足联选择放弃融资计划。英超切尔西收到官方处罚通知，俱乐部因为历史违规被罚款1000万英镑，同时球员穆德里克的禁赛处罚正式解除，后续2年俱乐部需要严格遵守联赛规则。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哎，半点之后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天涯》。说到天涯，其实我一下就想起了很多咱们山东诗人所写的关于天涯的。你比如说啊，辛弃疾写过叫做《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李清照也写过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其实山东的著名的诗人文人啊，还有思想家都有很多呀。山东一个省份出了两位圣人，就是孔子和孟子，两位词坛的顶流，李清照和辛弃疾，还有写孙子兵法的孙子，还有什么诸葛亮啊，卧龙先生是山东临沂人，还有书圣王羲之、颜真卿啊，有一些不是山东人但是也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留下大量的遗迹。你比如说李白、苏轼啊，这就是中国文化圈的全明星阵容。而对于孩子来说呢，也应该是一场文化追星之旅。您可以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前和孩子一起想象2000年前孔子的弟子们坐而论道的场景，儒家思想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它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文明。也可以在趵突泉边的李清照纪念堂看泉水涌出，带孩子们读一遍《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感受一位才女在千年前的日常。可以在大明湖畔的稼轩纪念祠给孩子们讲讲什么叫做男儿到死心如铁，那个写出豪放诗句的人也写出了最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将。而且最妙的是呢，这些旅行不需要你有多深厚的文史的底子，也不需要做多少功课，只需要带着那些语文课上背过的，那可能孩子还背得半生不熟的诗句出发，到了这里呢，一切都会自然地活过来。

北京时间8:46，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那今天我们来讲讲山东的一些书本上描写过的啊，或者是课本里的隐藏的副本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古迹，但如果只是古迹巡礼，那就有点浪费，因为我们有这个齐鲁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等等等等，已经被整理成了15条的主题线路，相当于已经把功课做好了，直接照着玩就行。那想看黄河流域的壮阔，就去东营看一看

年底啊，统计山东有886家博物馆，平均每个区县都不止一家。啊，只有见过山东博物馆那件鲁国大玉璧，才知道什么叫做温润如玉的君子文化。青州博物馆呢，你可以看到古代状元殿试的答卷，还有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座知识的富矿，随便走进一家，满满的都是收获。所以说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趁这个假期随便挑一个城市落地，亲自去解锁山东的不一样的惊喜。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101。
1: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北京时间8月1日，中超第21轮，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上海海港，最终泰山1-0战胜上海海港，这也是泰山队近10年来首次客场击败上海海港。8月1日，乒超联赛雄安战女团较量打响，山东鲁能8-3击败山东卫桥，快慢3-0横扫何卓佳、王艺迪、力克、陈幸彤。本场比赛的结果也将影响女团4强的最终排位。北京时间8月1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正式终止备受争议的世界杯股权私有化方案。面对欧足联等各大洲足联的联合抵制，国际足联选择放弃融资计划。英超切尔西受到官方处罚通知，俱乐部因为历史违规被罚款1000万英镑，同时球员穆德里克的禁赛处罚正式解除，后续2年俱乐部需要严格遵守联赛规则。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于昨天升级了高温黄色预警为高温橙色预警。在昨天，我省内陆大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天气，潍坊、青州、潭坊和烟台芝罘港务局最高气温达到了40.8度。预计2日至5日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今天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情到浓时情转薄，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抖落了身上的积雪，黯然地走过小桥，踏碎了桥上的积雪。后园中既无人影，也听不到人声。三更后正是梅花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时候，还有谁愿意逗留在这里呢？李寻欢缓缓地走向梅林中的冷香小筑，他倒并不是想去探望那位绝世的美人林仙儿，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林仙儿也绝不会还逗留在这里。他只不过忍不住想去看一看他昔日的故居。人在寂寞时，也会觉得往日的一切都是值得留恋的。就在这时啊，静寂的梅林中突然发出一声轻笑，李寻欢整个人立刻变了。那么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懒散的身子里已立刻充满了力量，狡兔般的向笑声传出的方向扑了过去。他仿佛听到了一声女子的惊呼，只不过呼声很轻。接着他就看见一条白色的人影从后墙逃走，却另有一条黑色的人影迎面向他扑了过来。 这个人的身形异常的高大，来势更快的惊人，人还在两三丈外，已有一种凌厉的冷风直逼李寻欢的眉间。李寻欢立即就发觉这个人练的是一种极其鬼阴森的外门掌力，而掌力之强已无疑是武林中一流的人物。啊，梅花道，难道这个人就是梅花道？李寻欢并没有硬接这一掌，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从不浪费自己的真力和别人硬拼，因为他觉得他的气力比别人珍贵得多。有一次，金刚手邓烈喝醉了之后，硬逼着要和他对掌，但李寻欢呢，却再三的拒绝。邓烈就问他为何不肯，李寻欢回答得很妙，他说：“我又不是牛，为何要跟你斗牛呢？”他觉得武功也是一种艺术，纵不能化身妙境，至少也要清淡自然。如果和别人以蛮力相拼，那就简直愚蠢的和牛差不多了。但邓烈是他朋友，他可以拒绝。那么现在这个人却仿佛存心要将他力臂掌下，凌厉的掌力已将他所有的退路是全部的封死。何况两人的身形都在往前扑，无论谁想在这坚不容发的刹那间抽身闪避，纵能成功，也势必要被对方抢得先机。那么等到对方第二掌出击时，你再想闪避就难如登天了。李寻欢的身形突然向后退了出去，他身形的变化竟似比鱼在水中还要灵活。黑衣人厉喝一声，掌力呼啸着向他压了下来。李寻欢箭一般的退了出去，身子几乎和地面平行，他的手似乎并没有什么动作，但飞刀啪已射了出去，刀光已闪入黑夜中的流星。黑衣人突然狂吼一声，冲天飞起，凌空转了个身，飞鸟投林，是向梅林后如飞奔逃了出去。李寻欢脚跟一点地，身子就站了起来，他像是很悠闲地站在那里，居然并没有追赶之意。但那黑衣人还没冲出梅林，就已倒了下去。李寻欢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缓缓地走了过去。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那黑衣人就倒在血痕的尽头，他双手捂着自己的咽喉，鲜血还不停地自指缝间溢出。那把发亮的小刀已被拔了出来，就甩在他身旁。李寻欢俯身捡起了他的刀，也看到了黑人那张因痛苦而抽泣的脸。他失望地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你既非梅花道，何必要逼我出手呢？”那人咬着牙，喉咙里咯咯作响，却说不出话来。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你虽不认识我，可我却认识你。你是一窟的大徒弟，十年前我就见过你。只要被我见过一面的人，我就不会忘记的。”那人挣扎着嘶声地说：“
7: 我也认识你。”“
2: 哦，你既然认识我，为什么要杀我呢？难道是杀我灭口？但你就算是到这里和别人来幽会的，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那人喘息着，目光中充满了怨毒之意，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他似乎还想挣扎着说话，但稍微一用力，鲜血又飞溅而出。李寻欢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秘密不愿被人知道，所以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想将我杀了灭口。那时你只怕也没想到要杀的对象会是我。哎，你要杀我，所以我才杀你。你呀，选错了对象，我呢也选错人了。他话音刚落，那个人狂吼一声，突然又向李寻欢扑了过来。但李寻欢只是静静地望着他，动也不动。眼看他的手掌已触及到李寻欢的胸膛，就听扑的一声，他栽在地上，永远再也不会动了。李寻欢还是静静地望着他，过了很久之后才皱着眉说道，前天晚上是秦孝义的儿子，今天晚上是一哭的徒弟，看来这位林仙儿空闲的时候还真不多，眼光也不错，约会的倒全是名家子弟，但哪个少女不回春呢？哪个少年不多情呢？这又有什么犯法的事儿？他为何要这么怕人碰见呢？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秘密？冷香小筑中的灯光还在亮着，方才那淡白色的人影正是往那边逃走的，人影看来很苗条，会不会就是林仙儿？李寻欢沉思着缓缓渡过去，他的眼光在闪着光，似乎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风穿过梅林，积雪一片片的落下，突然间呢，一片片积雪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劲风震得粉末般的四散飞扬，接着就见寒光一闪，是直逼李寻欢的背脊。这一箭飞弹来势奇快，而且箭气激荡，凌厉无比，纵然迎面刺来也令人难以抵挡，何况是自背后偷袭。李寻欢身穿貂袍，犹自觉得箭气逼人击骨，这时剑尖的寒芒已划破了他的貂袍。在这寂静的寒夜，寂静的梅林中，竟似随时随地都有人一心将他置于死地。李寻欢流亡十年刚回的家，这难道就是欢迎他回家的表示吗？李寻欢如果向左闪避，他的右肋就难免被剑锋洞穿；如果向右闪避，左肋就难免被洞穿；如果向前闪避，背脊的正中就多了个窟窿，因为他无论如何闪避都不可能比这一剑更快。他身经百战，却从没遇见这样快的剑，就这么一声，那个剑锋刺入了李寻欢的貂袍，但李寻欢的身子却在那刹那间贴着剑锋划开，冰凉的剑锋贴着他的肌肤时，他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身经百战，却从未有过如此这样般的接近死亡。对方的一剑刺空，似乎感觉得更吃惊，剑锋一扭横滑了过去，但李寻欢掌中的刀已急划他的手腕。这一刀快的竟根本不容对方的剑势变化，那个人大惊之下，剑已撒手，凌空一个翻身，刀纵了出去。李寻欢飞刀已到了指尖，世上还有谁的身法能快过小李飞刀？谁知就在这时，突听一人大声的呼：“兄弟，兄弟住手！” 这是龙啸云的声音。李寻欢愣住了，龙啸云已冲入了梅林，那个人也凌空翻落，却是个面色惨白的锦衣少年。龙啸云挡在他和李寻欢的中间，跺着脚说：
8: 哎呀，你们两位怎么会交上手啊？
2: 锦衣少年的眼睛在夜色中看来就像一只猫头鹰，他瞪着李寻欢冷冷说道：林外有个死人，我只当林中这个人必定是梅花道。李寻欢笑了：你为何没将那死人当作梅花道呢？少年冷冷地说道：梅花道只怕还不会如此容易的就栽在别人的手上。那梅花道难道一定要等着死在阁下手上吗？只可惜。龙啸云大笑抢着说道：
8: 哎呀，两位都不要说了，这全是误会呀。
2: 幸亏啊我及时赶到，否则两虎相争，若是伤了一个人，可就真的不妙了。李寻欢微微一笑，将插在貂袍上的剑拔了下来，轻轻一弹，剑作龙音。李寻欢微笑地说道：哦，好剑呢。他双手将剑送了过去。剑是名剑啊，人也必定是名家，今日一会纵是误会，但在下却也觉得不胜荣宠之至。名家的剑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尝得到的，对吧？少年苍白的脸似乎也红了红，突然抢过了剑，随手一抖，只听嘎的一声，又是一声龙吟，剑已折为两段。李寻欢看了一眼，如此好剑岂不可惜啊。少年的眼睛始终瞪着李寻欢，厉声地说道：不用这把剑，在下也可以杀人的，这倒不劳阁下费心。早知如此，在下就用不着将这把剑还给阁下了，拿这把剑去换件衣服来挡挡寒，总是也好的呀。这倒也用不着阁下担心，在下莫说只划破阁下一件貂袍，就算划破了十件也照赔不误。哦，但在下这件貂袍，阁下只怕还找不出第二件来。是吗？阁下这件貂袍难道还有什么花样不成？别的花样倒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有双眼睛。少年听了李寻欢的话愣住了，冷笑着说道：
8: 有趣儿，有趣儿啊，
2: 阁下的确有趣的很，貂袍上居然还长着眼睛。李寻欢的眉峰往上挑了挑：我这件貂袍啊，若是没有长着眼睛，又怎会看到阁下的宝剑，又怎么会躲过阁下自背后刺来的一剑呢？少年的脸色立刻变了，一双手已气得发抖。龙啸云干咳嗽两声：
8: 两位都在说笑啊，
2: 藏剑山庄的少庄主固然绝不会在乎这区区的一把剑，但兄弟你呢，又怎么会在乎这区区的一件貂袍呢？李寻欢动容地说道：
8: 哦，原来这位就是游少庄主
2: 啊，不错不错。寻欢呐，这位游兄不但是藏龙老人的公子，也是当代第一剑客天山雪鹰子前辈的唯一传人啊，两位正是一时之余量，此后呢必定要多亲多近呐。游龙生的眼睛还在盯着李寻欢，冷笑地说道：亲近倒不敢，只不过这位朋友高姓大名啊？龙啸云笑了：
8: 哎呀，游兄原来还不认得我这位兄弟，他姓李，叫李寻欢，放眼当今天下， 只怕也唯有我的兄弟狗子哥和尤兄你交个朋友了。李寻欢的名字一说出来，游龙生的脸色又变了，眼睛盯着李寻欢手里那把小刀上久久没有移开。李寻欢却根本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目光中又露出异样的光芒，他自言自语，仿佛在说，果然又是位名家子弟。就在这时啊，突然一个人冲进来，厉声地说道，外面那个人是谁杀死的？这人额骨高耸，满面微冰，花白的胡子并不浓密，露出一张嘴角下垂的阔口，更显得威严沉重，平时是也带着三分的杀气，正是江湖中人人都对他带着三分畏惧的铁面无私赵正义赵大爷。李寻欢看了看，笑了，除了我还有谁呢？赵正义目光如电，瞪着他厉声地说道，是你？我早就该想到是你呀、啊！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片血腥气，怎么那人不该杀吗？
9: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8: 只可惜啊，他不是梅花道。
9: 那你既然知道他不是梅花道，为何还要下毒手呢？
8: 我虽也不想杀他，但也不愿被他杀了。无论如何，杀人总比被人杀好些。
9: 哦，他要先杀你？
8: 对，
9: 平白无故他为何要杀你呢？
8: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正想问问他，只可惜他不理我。
9: 赵正义瞪着眼睛，你为何不留下他的活口？
8: 我也很想留下他的活口，只可惜我手里这把刀一发出去，对方是死是活，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控制了。赵正义跺着脚看着李寻欢，哎呀，你既然已出了关，为何偏偏还要回来呢？只因呐，我对赵大爷想念得很呐、啊，忍不住想回来瞧瞧你。
9: 赵正义的脸都气黄了，指着龙啸云说，好好好好啊，这是你的好兄弟惹下来的祸，别人可管不着。龙啸云往前迈了半步，陪笑着说道，哎呀，大家都是自己人嘛，有话好说呀。大哥，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
8: 赵正义瞪了他一眼，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对付一个梅花道已经够头疼的了，如今再加上一个青魔一窟，谁还受得了啊？
9: 李寻欢往前迈了半步，
8: 不错，我杀了一窟的爱徒秋毒，一窟知道了一定会来报仇的，但他要找的也只不过是我一个人而已。赵大爷，你又何必替我担心呢？
9: 龙啸云突然说道，啊，秋毒三更半夜到这里来，显然也没有存什么好心。
8: 兄弟，你杀他本就没有杀错，我若碰见了他呀，我只怕也要杀死他的。
9: 赵正义不等他说完，气得扭头就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 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金膏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 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 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膏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膏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

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十牛九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九十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炉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糕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糕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糕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糕，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糕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

0: 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 20% 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 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金高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啊。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3: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哎，行啊行啊，这个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啊，就是我这个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的你呀、啊，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3: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3: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嗯，
3: 后好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
0: 啊。
3: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嗯、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
0: 啊、
3: 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嗯、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没好地方了、
0: 嗯、
3: 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
0: 哦、
3: 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0: 啊嗯，
3: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
0: 啊、
3: 嗯，结果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就几乎就不疼了。
0: 嗯，
3: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
0: 啊、多好啊，是吧？嗯，
3: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
0: 哎、
3: 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嗯、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3: 是是、啊、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0: 啊，
3: 我呢、哎、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啊、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
0: 啊、
3: 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
0: 啊、
3: 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0: 嗯嗯嗯。
3: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
0: 啊、
3: 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0: 啊，
3: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
0: 嗯、
3: 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0: 啊。
3: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
0: 啊、
3: 哎，也就后来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
0: 嗯嗯嗯，
3: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3: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
0: 嗯、
3: 等我用会儿啊，这个心率呀、
0: 啊啊
3: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
0: 嗯、
3: 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好转、
0: 哦、
3: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你看看多好、
3: 嗯、
0: 是吧，
3: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前呢、
0: 啊、
3: 现在呢、
0: 嗯、
3: 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0: 就是。
3: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又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
0: 没错。
3: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0: 啊。
3: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0: 那可不是嘛，
3: 让我们摆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
0: 啊、
3: 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0: 嗯、
3: 要搞这个活动、嗯、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0: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3: 嗯，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 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您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高是可信的，是不是？
3: 对，
0: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嗯、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3: 是，
0: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0: 哎、
3: 我还要继续用。
0: 好，
3: 哎，
0: 请您关注每天
3: 的
0: 节目，好吗？嗯，
3: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0: 好，就这样啊。
3: 哎，
0: 再见，老朋友。哎，
3: 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啊，我那
0: 嗯、
4: 还算是慢性的， 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又是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0: 高了是吧？
4: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
0: 你看看多好，是多快呀，是吧？
4: 是的，是的，鸡巴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啊。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也有很大的变化了。去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0: 哎，没有问题的。
4: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0: 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效果更强，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的，是的，是的。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0: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4: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7: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高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高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九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着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0: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7: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0: 哦，
7: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0: 嗯嗯嗯，
7: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
0: 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7: 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果导片，也就是。现在就是十月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十月，他就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0: 哦，
7: 你说这些毛病，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0: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呢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7: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这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0: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呢，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而且非常快
7: 哦，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高的赠药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又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0: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7: 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到时候我想着用那更好嘛，是不是？
0: 没错，
7: 我也听，
0: 确实是，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7: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
7: 对，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啊。
7: 行，
0: 等待这次机会
7: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0: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7: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就这样啊。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8: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没用过的，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8: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家老高啊，我可用上了。
0: 哦，
8: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0: 嘿，
8: 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0: 啊，
8: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0: 对。
8: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0: 撞了一下，得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8: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你别说，瞅啥东西正能过来了，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0: 你看看，
8: 是，下楼梯啥的都行了，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0: 啊，
8: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0: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8: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0: 啊，
8: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
0: 那可不是吧，高十几倍呀、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啊， 是吧？
8: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0: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8: 我一定关注。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游龙生望着赵正义的背影，突然一笑：“
11: 哎呀，
7: 这赵大爷，毕竟老了，这脾气也越来越大，这胆子却越来越小。其实呢，一哭来了又有何妨啊？在下也正好想见识见识名满天下的探花飞刀。”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其实啊，阁下若有此心，就并不一定要等一哭来了。”游龙生的脸色变了，像是想要说什么，但瞧了李寻欢掌中的刀一眼，终于什么都没有说，也掉手而去。龙啸云想追过去，又站住了，摇了摇头：“哎，兄弟啊，寻欢，你这又是何苦的呢？就算你瞧不起他们，不愿和他们交朋友，也不必得罪他们呢。”李寻欢笑了：“他们呢，反正早已认为我是不可救药的。我呢，得不得罪他们都一样，倒不如索性将他气走，反而可以落个眼前干净。哎，寻欢， 朋友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呢。但世上又有几个能不负这朋友两个字呢？像大哥你这样的朋友啊，无论谁只要交到一个已足够了。龙啸云大笑起来，用力拍着李寻欢的肩头：好兄弟，哎，只要能听到你这句话，我就算将别的朋友全得罪了也是值得的。李寻欢心头一阵激动，又不停地咳嗽起来。龙啸云皱着眉说：哎，寻欢，这些年来你的咳嗽……李寻欢像是不愿听到他提的这件事，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哎，大哥，我现在只想见一个人。
11: 谁呀？是不是林仙儿？
7: 大哥真不愧为我的知己啊。龙啸云展颜大笑地说道：啊啊，我呀早就知道你迟早忍不住想要见他。李寻欢，若天下第一美人都不想见，那么李寻欢他就不是李寻欢了啊，对吧？李寻欢微笑着肆意默认，可是他心里在想什么呢？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怕谁也不知道。龙啸云已拉着他往外走，边走边笑着说：但你呀，若想到这里来找他，却找错地方了。自从前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之后，他晚上已不敢再留在这冷香小筑了。哦，哎，这两天晚上啊，这林仙儿一直陪着诗音在一起，你呢，也正好顺便去看看诗音。哎，她究竟是个女人呐，你就算去安慰安慰她，又有何妨呢？他根本没有留意李寻欢目中的痛苦之色，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其实啊，这诗音呢，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云儿的可恶，绝不会真的怪你的。李寻欢勉强地一笑：但我们呢，既已来到这里，不如啊还是到冷香小筑去瞧瞧吧，说不定那林姑娘现在已回来了呢。
11: 那也好，看来呀，你今天晚上若不见着这林仙儿，哎，你只怕连觉都睡不着了吧。
7: 李寻欢还是微笑着，也不分辨，但他的眼睛却闪着光，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冷香小筑果然没有人，李寻欢一走进门，又一脚踏入了十年前的回忆里。这屋子里的一切竟都和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一桌一几也依旧全都安放在十年前的位置，甚至连桌上的笔墨书籍都没有丝毫变化。若不是在雪夜，那窗前明月，屋角斜阳，想必也都依旧无恙。李寻欢仿佛骤然又回到十年前，时光若倒退十年，他也许刚陪林诗音数过梅花，也许正想回来取一件貂袍为他披上，也许是回来将他们方子阴出的家具记下，免得以后遗忘。但现在李寻欢想去遗忘时，才知道这件事是永远无法遗忘的。早知如此，那时又何苦去用笔墨记下呢？雪又再落了，雪花轻轻地洒在窗子上，宛如情人的细雨。李寻欢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哎，十年了，也许也不止十年了，有时时间仿佛过得很慢，但等它真正过去时，你才会发现它快得令你吃惊。龙啸云自然也有很多感慨，却突然又笑了：哎，寻欢，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那天好像也在下雪。我怎会忘记呢？哎，我记得那天我们两个人几乎将你家的藏酒啊都喝光了，也是我唯一看到你喝醉的一次。但你呢，
11: 却硬是不肯承认喝醉，啊，还要和我打赌，说你可以用郑恺将杜工部的秋兴八首写出来，而且绝对一笔不苟。他突然在桌子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我呀还记得你用的就是这支笔。李寻欢的笑容虽然那么苦涩，却还是笑着说，我也记得那次打赌还是我赢了。哎，但你大概还没想到，过了十多年后这支笔还在这里吧。李寻欢微笑不语，但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凄凉之意。哎，笔虽然依然在，怎奈已换了主人。这时龙啸云说道，说来也奇怪啊，林仙儿好像早已算准你要回来似的，虽已住在这里好多年了，但这里的一草一木啊，那林仙儿还没动过。他本来不必如此做的，我们并没有要他怎么做呀，但他却说。话刚说到这儿，突听一人唤道，四爷，龙四爷。龙啸云推个窗户皱着眉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啊？那人喘息着说，秦大少爷似乎不对了，所以啊，秦老爷子请四爷赶快过去看一看。龙啸云的脸色变了，回过头，寻欢兄弟你。哦，我呀，我还想在这里看一看，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12: 当然可以呀，
11: 这本是你的地方，就算林仙儿回来也只有欢迎的。他急急忙忙走了出去，一走出门笑容就瞧不见了。李寻欢在一张宽大的铺着虎皮的紫檀木椅上坐了下来，这张椅子只怕比他的年纪还要大一些。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总是喜欢爬到这张椅子上来为他的父亲摸摸，他只希望能快长高一些，能坐到这张椅子。那时他心里总有一种奇妙的想法，总是怕椅子也和人一样也会渐渐长高。终于有一天他能坐到椅子上了，他也知道这椅子绝不会长高。那时他又不禁暗暗为这张椅子悲哀，觉得这张椅子很可怜。但现在他只希望自己能和这椅子一样永不长大，也永远没有悲哀。只可惜现在椅子依旧，人却已老了。他自言自语地捣鼓着，老了，老了。突然有一个人轻轻笑道，谁说你老了？人还在窗外，但笑声已在屋子里荡漾起一股温暖之意。他的人虽还没有进来，却已将春天带了进来。笑声已如此，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李寻欢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但却只是静静地望着那扇门，既没有站起，也并没有说什么。林仙儿终于走了进来。武林中的人眼睛并没有瞎，他的确是人间的绝色。若有人曾用花来描述过他，那个人实在是辱没了他。世上又有哪种鲜花能及他如此动人？林仙儿全身虽然没有一处不令人销魂，但最销魂的还是他的眼睛。没有男人能抗拒他这双眼睛，这是一双令人犯罪的眼睛。林仙儿的态度却是那样的亲切，那么的大方，绝没有丝毫要令人犯罪的意思，看来又仿佛是世上最温柔最纯洁的女孩子。但无论她看来像什么，都无法改变李寻欢对她的印象了，因为李寻欢这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那酒店的厨房里，就是在蔷薇夫人的尸体旁，李寻欢早已领教过他的温柔，他
7: 她的纯洁，但李寻欢却几乎还是难以相信眼前这女子，就是那天一心要逼她交换金丝甲的神秘美人。因为现在她的神色和那天的确就好像是两个人，若不是李寻欢确信自己绝不会看错，那么他就简直不能相信那天那毒辣淫荡显然已饱经沧桑的女子就是眼前这个笑得又天真又甜蜜的小姑娘。唉，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林仙儿眼波流动，柔声地说道，
13: 哎，你为什么闭上眼睛啊？难道不愿意见我吗？
7: 我只不过是在回想那天你脱光了衣服时的模样。林仙儿的脸似乎红了红。
13: 我呀，我本来希望你认不出来我的，可是我也知道这希望并不大。
7: 我若这么快就将你忘记了，你岂非也会觉得很失望？
13: 可是你见到我并不吃惊啊，难道你早已想到我是谁了吗？
7: 也许，哎，这也许是因为武林中能被称为美人的人并不多吧。
13: 这也许是因为你见到一窟的徒弟，就想到了我那双青魔手；见到了游龙生，就想到了我的鱼肠剑，是吗？
7: 我只奇怪呀，你既然知道我在这里，怎么还敢来见我呢？
13: 哎，李仙儿叹息着，咬着嘴唇说道：“这丑媳妇啊，难免见公婆，躲着也是没用的。所以，龙四哥一叫我来，我立刻就赶来了。”
7: 哦，是他要你来的？
13: 你难道还不懂他的意思吗？他早就想为我们拉拢了，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有些对不起你，抢了你的。
7: 说到这里，李寻欢的脸骤然沉了下来，因为他已知道林仙儿要说什么，但他的脸一沉，林仙儿就立刻停住了嘴。他永远不会说别人不爱听的话。
13: 李寻欢却似乎还在等他说下去，过了半晌才一字字地说道，

所以当我知道这就是你以前住过的地方时啊，我兴奋的简直都没法子睡觉。他轻盈地转了个身，你看这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全都和你10年前离开这里时一样啊？就连你藏在书架里的那瓶酒我都没有动过，你可知这是为了什么吗？李寻欢只是冷冷地望着他。林仙儿又笑了，你当然不会知道的，但我却可以告诉你，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到这是你住的地方。有时我甚至觉得你还在这屋子里，坐在这椅子上，静静地看着我，轻轻地陪着我说话。他的眼波渐渐地朦胧，低语说道，有时啊，我半夜醒来，总觉得你仿佛就睡在我的身旁，那床上枕头上还留着你的气息。李寻欢突然一笑，除了我之外只怕还有别人吧。林仙儿又咬了咬嘴唇，你以为这屋子里还有别人进来过？这地方已经属于你，你让谁进来都无妨。你以为游龙生还有秋毒这些人一定进过来吗？是吗？他眼圈似已红了，告诉你，我从来也没有让他们走进过这道门，所以他们只有等在梅林中。我若肯让他们进来，秋毒和秦仲也许就不会死了。哦，既然如此，你为何不让他们进来呢？只因为这是你的地方，我要替你保留着，绝不能让别的男人进来，破坏你留下来的。他似乎不知怎么说了，李寻欢微微一笑，替他说了下去，味道，我的味道。李仙儿的脸红了，低着头说，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但我却直到现在才知道我身上是有味道的。是什么味道呢？是香还是臭？林仙儿的头低得更低了。我对你说了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要你耻笑我的。那你为了什么呢？我的意思你还不知道吗？如此说来用不着别人拉拢，我也很有希望了。若不是我早已对你，那天我怎么会对你？虽然每句话他都说了一半，但有时话只说一半比全说出来还要有效得多，也有趣儿得多。李寻欢悠然地笑道，原来你那天只是为了喜欢我而那样做的。我还当你是为了那金丝甲呢。我当然也是为了金丝甲，但对象若不是你，我怎么肯。哦，原来你那样做是想一举两得。你一定还在奇怪我为什么想要那金丝甲。是啊，我实在有点奇怪。那只因为我想亲手杀死梅花道。哦，林仙儿继续说道，你总该知道吧，无论谁杀死了梅花道我都要嫁给他。这话虽然是我自己说的，可是其中也有很多苦衷。哦，你要亲手杀死梅花道，难道是为了要你自己嫁给自己吗？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不愿嫁人，所以我若自己杀死了梅花道就用不着嫁给别人了。他突然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悠悠地说道，只因为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是我看上的。哦，那我呢？你自然是例外。为什么？因为你和别的男人不同，那些人就像狗一样。

无论我怎么样对他们，他们还是要死缠着我。只有你，那么你为何不将金丝甲留在我这里，等我杀死了梅花道，你再嫁给我，这样岂非也一举两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 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金膏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 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 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午 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九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糕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糕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糕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糕，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糕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糕，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糕，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 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是胡老师吧？
3: 是我，非常欢迎你、
5: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3: 哦，
5: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3: 嗯，
5: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3: 对对对对对。
5: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3: 啊啊啊。你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哎，行啊行啊，这个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3: 嗯，
5: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3: 那可不是吧。
5: 嗯、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3: 嗯，
5: 后好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三十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 两点也疼。
3: 嗯，
5: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
3: 啊、
5: 结果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就几乎就不疼了。
3: 嗯，
5: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
3: 啊、多好啊，是吧？嗯。
5: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
3: 嗯，
5: 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5: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3: 啊，
5: 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
3: 啊、
5: 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3: 嗯嗯嗯。
5: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哦、
3: 啊，
5: 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3: 啊
5: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
3: 啊。
5: 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
3: 嗯、
5: 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也就后来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
3: 嗯嗯嗯，
5: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3: 你看看多好，
5: 真的是好，我家老高真的是好。等我用会儿啊，这个心率呀、
3: 啊
5: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
3: 嗯、
5: 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好转、
3: 哦、
5: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3: 你看看多好啊、
5: 嗯、
3: 是吧？
5: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
3: 啊、
5: 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3: 就是。
5: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
3: 没错。
5: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3: 啊。
5: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3: 那可不是嘛！
5: 让我们摆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3: 嗯、
5: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3: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5: 嗯，
3: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您说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3: 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5: 对，
3: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
5: 嗯、
3: 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5: 是，
3: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3: 哎、
5: 我还要继续用。
3: 好，
5: 哎，
3: 请您关注每天
5: 的
3: 节目，好吗？嗯，
5: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3: 好，就这样啊。
5: 哎，
3: 再见，老朋友。
5: 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6: 啊，胡老师啊，我那还算是万幸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又是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托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3: 高了是吧？
6: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汤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 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所以呢，我就买了福佳老膏了。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
3: 你看看多好，是多快呀、啊，是吧？
6: 是的，是的，鸡巴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啊。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也有很大的变化了。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3: 哎，没问题的。
6: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网啊跟以前一样了啊。
3: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3: 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效果更强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的，是的，这个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3: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6: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3: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6: 好，再见啊。
3: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哦，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0: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是不是啊？
2: 啊，有关系。哎，
0: 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膳，也就是。
2: 啊啊啊啊。
0: 哎，现在就是，水月不怎么有，哎，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水月，特别是早上起来啊，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2: 哦，
0: 啊，你说这些毛病，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2: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呢，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0: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2: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而且非常快。
0: 哦，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确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那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
2: 啊。
0: 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2: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0: 啊、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更好嘛，是不是？
2: 啊，
0: 哎、我也
2: 听，确实是。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哦、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
0: 是
2: 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啊。
0: 行，
2: 等待这次机会
0: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2: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2: 好的，就这样啊。
0: 再见。
2: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2: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4: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没用过的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2: 有的。
4: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到目前来说呀，胡老、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2: 啊，
4: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2: 对对对对，
4: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这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子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 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2: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

0: 痛苦是吧？
1: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0: 嗯，
1: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0: 你看看，
1: 是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0: 嗯，
1: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0: 啊啊啊啊啊！
1: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0: 啊啊！
1: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0: 嗯。
1: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0: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1: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儿来说是黄金血压。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
0: 那可不是吧，高10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1: 是
0: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1: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0: 啊。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1: 我一定关注。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时间，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2号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首轮，郑钦文以3-6、4-6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赛季第6次一轮游，排名跌至第123位。他赛后坦言，状态和心气儿存在问题，同时朱琳也止步资格赛，中国网球军团遭遇重挫。8月1号，乒超女团第二阶段，山东鲁能以8-3击败山东卫桥，快慢3-0完胜何卓佳，王艺迪2-1战胜陈欣彤，双打李仁思佳、胡一2-1力克钱天一和祝启慧。鲁能展现了深厚的阵容厚度，年轻选手也是发挥出色，延续传统强队的强势表现。8月1号 ，CBA 注册季开启，郭浩文与南京同曦达成了3年的顶薪续约。浙江稠州签下了孟子凯，北京首钢寻求交易韦瑟斯庞优先续约权被青岛叫停。郭艾伦告别广州龙狮，两个赛季出战19场，场均14.7分。各队新赛季阵容构架进入到关键阶段。F1 的 CEO 多梅尼卡利确认，中国已经申请增设第二场大奖赛，但 F1 暂维持一国一站的政策。日本也有类似申请，德国大奖赛有望回归霍根海姆。2026赛季，梅赛德斯开局6连胜，但迈凯伦在匈牙利站凭借大幅升级，由诺里斯拿下了赛季首胜。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5: 气象1021。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2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1号，我省内陆大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潍坊、青州、潭坊和烟台致富 港务局最高气温40.8摄氏度，预计2号到5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摄氏度。
7: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8: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7: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1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Ten。8月1号，中超第21轮，排名榜首的成都荣城坐镇主场迎战为保级而战的武汉三镇。这场比赛进程跌宕起伏，最终成都荣城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1-1惊险战平对手，吞下了联赛5连平的结果。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打破僵局。武汉三镇的反击颇具威胁，第39分钟，绍尔的长驱直入单刀球被荣城门将刘殿座神勇化解。一边再战，第49分钟，武汉三镇利用角球机会率先打破僵局，绍尔主罚角球梁门前头球破门，成都荣城0-1落后。比分落后的成都荣城随即展开狂攻，韦世豪、菲利佩等人接连制造威胁，但始终与进球失之交臂。直到比赛第86分钟，菲利佩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判罚点球，韦世豪顶住压力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最后时刻扳平比分。此后双方再无建树，1-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此役过后，成都荣城上涨至45分，继续领跑积分榜，领先第二名达到了16分之多。而另一场本轮的焦点战是上海海港主场浦东足球体育场，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上海海港。最终十人应战的山东泰山队凭借开场阶段的闪电进球，以1-0的比分从客场带走3分。比赛开场仅4分钟，山东泰山便取得梦幻开局，买乌狼前场右侧送出了精准助攻，外援泽卡禁区中路高高跃起，力压海港后卫头球破门。领先后的泰山队打得更为从容，泰山队在第32分钟逃过一劫，海港外援梅伦多推射击中立柱弹出。上半场补时阶段，安佩姆曾为海港打入一球，但经 VAR 回放后认定犯规在先，进球被判无效。下半场风云突变，第64分钟，山东泰山队的黄正宇因手球犯规吃到了第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罚下场，少打一人的泰山队陷入全面被动。第79分钟，海港队获得点球机会，但维塔尔主罚的点球被于金勇神勇突出。最终十人作战的山东泰山队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这场比赛之后，山东泰山队的积分达到了27分，暂列积分榜的第6位。天津金门虎主场与云南玉坤的比赛上演了本轮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天津金门虎在0-2落后的绝境之下，与比赛最后阶段连入3球，最终以3-2完成惊天大逆转，豪取联赛4连胜。上半场客场作战的云南玉坤反客为主，第32分钟，徐昕送出了肋部直塞，布尼亚明倒倒三角传球，卡约推射破门，玉坤队客场取得领先。半场结束，天津金门虎0-1落后。下半场天津队率先做出换人调整，试图加强进攻，但第62分钟，云南玉坤抓住机会扩大比分，约尼查助攻奥斯卡头球破门，比分变为2-0。2球落后的天津金门虎并未放弃，在比赛尾声发起了绝地反击。第84分钟，天津队在对方禁区制造混乱，替补登场的季胜潘左脚抽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2。补时第3分钟，天津队获得角球机会，萨尔瓦多抢前点头球破门，神奇的将比分追至2-2平。补时第8分钟，天津队打出了快速反击，刘俊贤助攻，基莱斯抽射破门，3-2。天津金门虎在最后时刻完成了不可思议的逆转。此役过后，天津金门虎取得4连胜，积分达到了17分。在北京国安体育场，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浙江，最终国安凭借上半场的点球和下半场张稀哲的替补进球，以2-1战胜对手，取得了近3轮联赛的首场胜利。最终北京国安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场胜利让北京国安的积分达到了26分，暂列积分榜的第7位。 北京时间8月2号，英超俱乐部切尔西队官方宣布，球队正式签下来自于英超布莱顿的英格兰前锋丹尼·维尔贝克，该合同有效期至2028年。维尔贝克将在球队季前巡回赛期间加入哈维·阿隆索率领的阵容。2026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结束了第二场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赵欣彤以8-10不敌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遗憾的无缘决赛。威尔逊将在2号的决赛中与贾德·特洛姆普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本场比赛十分焦灼，赵欣彤在比赛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进攻火力和顽强的意识品质，多次打出精彩的长台进攻和单杆高分。然而经验更丰富的卫冕冠军威尔逊在关键局的处理上更加老练，在比分焦灼的时刻屡次抓住赵欣彤的失误完成超分，最终威尔逊以10-8的比分战胜赵欣彤，连续第二年闯入上海大师赛的决赛。尽管未能晋级决赛，但赵欣彤在本届赛事中的整体表现依然可圈可点。作为中国斯诺克的代表性选手之一，赵欣彤的进攻型打法深受球迷的喜爱。赛后他表示，虽然结果令人遗憾，但比赛中收获的经验非常宝贵，将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北京时间8月2号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资格赛的首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以3-6、4-6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全场比赛仅用时1小时22分钟。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遭遇的第6次一轮游，上一次他止步资格赛还要追溯到2021年的斯特拉斯堡站。本场比赛，郑钦文在发球和底线对抗中均未能找到有效节奏，非受迫性失误较多。赛后，郑钦文坦言：“现阶段我的赛场状态和心气儿都存在很大问题。”这场失利也让他的世界排名进一步下滑至了第123位。与此同时，在当日进行的同站赛事中，另一位中国选手朱琳也以1-2不敌法国选手让让，同样无缘正赛。中国网球军团在多伦多站遭遇了不小的挫折。不过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首批参赛名单于此前公布， ATP 世界第一辛纳将连续第4年参赛，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有6人确认出战。8月1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女子团体比赛在河北的雄安新区继续进行。山东鲁能队以8-3的总比分战胜山东贝桥向上运动队。本场比赛最引人瞩目的对决当属山东鲁能选手蒯曼与山东贝桥选手何卓佳的单打较量。蒯曼在比赛中发挥出色，以3-0完胜何卓佳，为鲁能队先下一城。而在另一场单打比赛中，山东贝桥的王艺迪以2-1战胜了山东鲁能的陈欣彤。双打方面，山东鲁能组合李仁思佳、胡一以2-1击败了山东贝桥组合钱天一和祝启慧。综合各场比赛的积分，山东鲁能最终以8-3的总比分取得胜利。乒超联赛作为中国乒乓球最高水平的俱乐部赛事，汇聚了国内最顶尖的乒乓球选手。山东鲁能作为乒超的传统强队，在本阶段的比赛中展现出了深厚的阵容厚度和强大的整体实力。8月1号 ，CBA 球员注册期正式开启。据报道，此前曾代表国王队出战夏季联赛的郭浩文已经返回南京，将在近期与南京同曦队完成为期3年的顶薪合同续约。按照联赛相关规定，郭浩文的续约合同将达到国内球员的薪资上限。同日，浙江稠州官方宣布与上赛季效力于北控的球员孟子凯正式完成签约。此外 ，CBA 转会市场还出现了其他重要动态。北京首钢此前曾与青岛男篮接触，希望交易获得外援韦瑟斯庞的优先续约权，但该交易已被青岛方面叫停。据报道，俱乐部拥有韦瑟斯庞的优先续约权，且无意转让。有媒体报道称，郭艾伦也已经告别广州龙狮，结束了2个赛季的征程。在郭艾伦效力于广州龙狮的2个赛季中，受到伤病困扰的他代表球队出战19场，场均贡献14.7分、2.9个篮板和4.8个助攻。CBA 注册期的开启标志着新赛季的阵容构架将进入全新的阶段。 日前 F1 首席执行官多梅尼卡利在接受采访时确认，中国方面已经就增设第二场 F1 大奖赛与 F1 进行了正式接触。不过多梅尼卡利表示，现阶段的 F1 方面打算维持一国一战的布局，这意味着中国短期内无法实现举办两场 F1 分站赛的目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接下来进入热点舆论场。世界足坛正在经历一场世界大战，在欧洲、中北美、亚洲三大足联反对，国际足联内部高管分裂，甚至资方都表达了疑虑之后，这场足球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推出了短短四天后，英凡蒂诺不得不宣布方案不再推进。和五年前的欧超一样，利欲熏心的越高调越嚣张，失败就越迅速越彻底。虽然英凡蒂诺暂时妥协，但足球的世界大战只是结束了第一回合，英凡蒂诺只是放弃了更激进更露骨化的商业化方案，宣布方案不再推进的声明中埋下了 伏笔。未来几天和几周内，他将致力于先推动世界杯扩军至64队，以此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拥有持续与欧足联对抗的权力和资本。一场世界大战看似结束了，但世界足坛中关于权力和话语权的明争暗斗从来不会停歇。这是世界杯诞生以来最严重的抵制世界杯行为。方案公布仅48小时，反对声浪便从欧洲席卷全球。7月28号的深夜，国际足联官宣商业化的方案，数小时欧足联火速发表声明反对，并且紧急召开会议研讨对策。7月30号的深夜，欧足联率先在官网发布声明，55个成员协会一致通过决议，只要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方案还在推进，欧足联旗下的所有国家队将坚决不参加任何国际足联旗下赛事。首个被抵制的是9月5号的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24支参赛队来自欧足联的有6支，若退赛将是英凡蒂诺时代世界杯赛事首次因球队抵制无法正常举办。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随后也声明，41个成员国一致否决方案。7月31号下午，亚足联也加入了反对阵营，意味着136个足协反对，占国际足联下属足协的64.9%。欧足联、中北美足联、亚足联三大足联结成了反对同盟，非足联大洋洲足联宣布将开会讨论，仅南美足联没有任何的官方表态。巴西媒体透露，南美足联未及时表态是因内部分歧，巴西和另外2家足协反对，但其他足协态度不同。尽管英凡蒂诺依旧嚣张地要求下属足协9月19号前答复是否同意方案，但近2/3的足协明确反对，这个英凡蒂诺与特朗普家族私相相授的方案已不可能通过国际足联的流程落地。此外，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也公开反对，意味着方案在职业球员的层面受到了全面的抵制。因此，英凡蒂诺遭遇下属足协压制性的抵制，带来致命的连锁反应，国际足联高层开始分裂，英凡蒂诺的亲信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尔戴罗光速辞职以示抗议，首席执行官拉莫尔公开批评方案对国际足联章程和会员都严重缺乏尊重。真正的釜底抽薪的是原定的商业化方案的资方，也表达了方案能否落地的疑虑。下属会员、国际足联高管、资方态度的全面变化背景下，众叛亲离的英凡蒂诺只能在8月1号凌晨宣布，国际足联商业化方案将不再推进。至此，从7月28日的深夜国际足联官宣开始，到英凡蒂诺强推的商业化方案，仅仅3天有余，不到75个小时，就迅速宣告破产。5年前，欧足联仅用了2天有余，总计58个小时，就击溃了欧超联赛计划。5年后，欧足联也只用了最多17个小时，就赢得了对国际足联的足球世界大战。原本没有竞争者的英凡蒂诺，明年3月将无悬念的连任国际足联主席，但方案引发了3大洲足联的反对。英媒又曝光英凡蒂诺还有同样未经讨论，最早在8月14号强行通过世界杯的扩军方案。商业化方案遭遇惨败后，快速推进世界杯扩军方案显然胜算也不大，英凡蒂诺主席连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次过于独断和高调的商业化方案彻底动摇了英凡蒂诺的根基，科尔戴罗和拉莫尔的反对瓦解了英凡蒂诺的
国际足联高管小圈子。英媒透露，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已在谋求扳倒因凡蒂诺，因凡蒂诺的核心团队已不再是他的坚实的基础。此外，被提及国际足联商业化方案时，特朗普也在形势明朗后与因凡蒂诺切割，表示事先并不了解此事。

0: 1021。
1: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1号，中超第21轮，榜首的成都荣城主场1-1战平保级队武汉三镇，遭遇联赛5连平。上半场互有攻守，第49分钟，李昂接角球头球破门助三镇领先。第86分钟，费利佩造点，韦世豪主罚命中扳平，荣城积45分，仍高居榜首。山东泰山队客场1-0战胜上海海港，开场仅4分钟，泽卡接传中头球破门，打入制胜球。第64分钟，黄正宇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少打一人的泰山队顶住压力。第79分钟，海港获得点球，但维塔尔主罚被门将于金勇神勇扑出，泰山队积27分，暂列第6位。天津金门虎在主场0-2落后的绝境下，最后时刻连入3球，3-2逆转云南玉坤，收获4连胜。第32分钟，卡约先拔头筹。第62分钟，奥斯卡扩大比分。第84分钟，季胜潘扳回一城。补时第3分钟，萨尔瓦多头球扳平。补时第8分钟，基莱斯绝杀，金门虎积17分。昨天北京国安主场2-1击败了浙江队，终结3轮不胜。第5分钟，法比奥点球命中，先声夺人。第11分钟，程进内切扳平。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张稀哲推射远角制胜，国安积26分，暂列第7位。张稀哲替补建功，展现了老将价值。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这军争篇呢，这句话咱们上讲已经讲了，就是军争之难者，以鱼为职，以患为利。什么意思呢？就打仗攻打他最难打的地方，鱼回化为职的。那么后边这句以患为利，就是化不利为有利，这就得需要动心思啊，想办法。那么咱们上文书呢就说到这儿。说到哪儿呢？这个战例故事正讲到啊，这个唐国公李渊到晋阳宫去吃酒，这是李世民给他爹摆的这么一计。晋阳宫的大总管叫裴寂，这晋阳行宫啊，皇上的行宫啊，里边1000多啊，什么妃呀、哎，是吧，宫女儿。这皇上走到这儿了，夜宿晋阳宫，吃喝玩乐，这宫女儿那谁敢动啊？啊，他那妃谁敢动啊？但李世民跟裴寂俩就想了这么一招，这就是以鱼为食，以患为利，还采取了这么一个方法，一个策略，把唐国公李渊灌多了，走不了了，那就住到这儿吧。哎呦，真喝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唐国公朦朦胧胧、迷迷糊糊的，就看床边坐俩女子，穿的又露又透，正在那儿梳头呢。他就想啊，这是哪儿啊？昨天我上哪儿来了？这是晋阳宫吧？哎呀，再一看，那个幔帐上都绣的龙。都是黄色的，啊！他用眼睛这么一溜，这屋里头所有的摆设家具，上边刺的都是龙。再一看，身上盖的被，黄被，上边都是龙。完了，李渊一想，我掉牢笼里了。这两位是谁呀？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皇上的妃。我把皇帝的妃给睡了。哎呦，李渊都不敢醒过来了，闭着眼睛。你快点梳，你们俩快走啊！然后我尿不劲儿的走。这两个女的，哎呦，这头梳的这个慢呐啊，一点点梳。哎，梳完了之后，到地上去擦烟粉、抹粉儿。哎。一转身没了，好像没了。李渊一看这两个人没了，噔家从大床上就起来了，把自己的衣服往嘎子窝底这么一夹，提着这靴子 光脚丫子就往外。他一想，我赶紧跑啊，赶紧离开这屋，麻烦了。你赶上他往外这儿一探脑袋，外屋站好几个，为首的大总管裴寂笑了：“唐国公老爷，您休息的挺好吧？哎，您这是干嘛去？这一看光个膀子，穿一裤衩子，光个脚丫子，夹一堆衣服，提了靴子。唐国公，我热了。”我要上外头凉快凉快去了，得了。哎呦，李渊呐，回屋把衣服穿上，往这儿一坐，裴寂进来了。哎呀，唐国公啊，有个事儿，昨天你喝多了，你非得跟我要女人，左一声女人，右一声女人，你说我上哪儿找女人去？这女人都是皇上女人，谁敢动啊？可你呢？往过来的时候，左手拉一个，右手拉一个，就给愣刀进来了。啊，不能吧？你看，这是肯定的。这你问市民呢？你问你儿子，你儿子。然后李世民在边上呢，爹，是那个事儿。你本来是拽三个，那个劲儿比你大，人家跑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唐国公李渊知道，坏了。那你说裴总管怎么办呢？哎呀，这可不是一般能办得了的。我跟你说，唐公啊，这个事儿传到皇帝那儿就完了，那就灭族了，是不是？而且很容易的就传到皇帝那儿。方才这两个妃走了啊，肯定他跟所有女人都得说呀，唐国公啊，这个性宠他了，这还了得吗？哎呦，那真是青天霹雳一声响，咔嚓一声，震得李渊就感觉到差点坐地上。他明白了，这裴寂和李世民给他来了个套。那你说怎么办？唐国公啊，你这事儿啊，皇上得知道。你说怎么办？造反呗，那早晚是个死啊。万一成功了，你老不就是一国之君吗？李渊一笑，造反行吗？那你看，你不造反也不行啊。你不造反，这事儿传到皇帝那儿，你能活吗？是不是？你要不造也行。那你们跟我造反吗？造啊，我们热烈拥护您造反。唐国公心里一阵狂喜，他看了一眼李世民。哎，李世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李世民就琢磨：“哎呦，我屡次跟我爹说造反造反这事儿，他都把我训斥一顿。可今天突然那么平静，实际李渊早有造反的心，只是感觉到时机不成熟。为什么李渊没啥事儿告诉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李建成，说你们呐，到了山西，山西这地方英雄好汉多呀，那边山东。”山东的英雄好汉也多呀，你们就多结交几个啊，多结交一些绿林上的英雄好汉。这是平日都给安排任务，让他们结交一些江湖当中的侠客剑客啊，武林当中的人物。原来李渊早有准，只是试探大家，看你们的坚定不坚定。那能说那边一提造反，这边马上就答应？万一走漏风声呢？况且他作为留守，那还有两个副留守，一个王威，一个高君雅，奉隋炀帝之命在这个太原监视着唐国公李渊。所以今天一下子明白了，我儿市民和裴寂给我弄了这么一计，让我寝晋阳宫的行宫，犯下了这么个罪，这逼我反。老夫早就想反，不过我得藏着点儿。那现在既然你们给我摆个圈画个套，哎，那我就在这套里转吧。你们既然把马牵过来了，凳已经准备好了，我就翻身上马吧，就假装被逼反了。看起来老夫无路可走了。像我李氏家族为大隋也立下汗马功劳，始皇恩，得其恩德， 就得为国家报效。既然此事已出来了，我也没办法了，那看这样就得放。士兵爹，咱们大刀恢复，裴总管你也随我到府上，此地不可啊，密室，到我家的密室里边去商量去。就这样，裴寂跟着到了唐国公府，避开所有的耳目，把刘文静也找来了，几个人开始密谋啊，那得安排一下计划啊。首先一个，魏肃太原的部队是有10万人，但是那个王维、高君雅他们两个也有指挥兵权，必须把他俩除掉。还有一个，真要想造反的话，目前的兵力还不够，必须得募兵。用什么方法募兵呢？你这招兵你必须得有个言辞啊，你得有招牌。哎，正在商量怎么募兵这件事的时候，突然之间马邑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震动中国历史的大事，刘武周造反了。刘武周是谁啊？哎呦，刘武周可了不得，此人是能杀能打呀，啊，晓通兵法，武艺高强，曾随隋炀帝三打高丽，立下汗马功劳。他是镇守在马邑，名义上是这个唐国公李渊的部下啊，受这个李渊的节制，但是呢，他是马邑兵团的一个总司令嘛。这个马邑城是哪儿啊？就今天的山西朔州啊。他在这儿有一个兵团，他节制马邑城，他的手中部队大概有5万多众啊，5万余人。那么这5万多人干嘛呀？专门对付突厥。哎，因为整个山西大同这儿一线，突厥是常年的战乱，骚扰这个。渐渐的，这个刘武周啊，跟这个突厥打来打去啊，嘿，打出感情来了。这常言说得好，不打不交嘛。你看这玩意儿要常年打仗，老碰上，怎么又是你啊？啊，又我，一回生二回熟，几锅就炖烂了。互相在战场上打招呼，哎，你是那个赤龙吗？赤龙谁啊？突厥的一个氏族部落首领叫赤龙，这小子总带部队来骚扰来。恩了本黑，你是刘武周吗？我是刘武周，赤龙你好啊。你给点大这个粮食，我们就走地干活。哦，那就不打了。那行，给你点粮食吧，你回去吧。嘿嘿，你看看，交上朋友了。这一交上朋友，一来二去的，也是有意无意的，这个刘武周就请这个赤龙到这个朔州来马邑城来吃饭。有时候有意无意的，这个赤龙就请这个刘武周到他的这个突厥的这边来，哎，喝酒跳舞吃牛肉干烧烤，喝多了那是都是互有需求啊。这赤龙就跟刘武忠说，哎，不对，刘将军，你这么大的能耐，为什么镇守马邑城？你这官儿会不会得闹大点儿？
5: 闹大点儿，
1: 我这现在是一镇之总兵，这就可以了。你这上班不有唐国公啊？你弄一个公，
5: 我弄什么公啊？那将来得立功。
1: 要不然这么的吧，你当皇上，我捧你们当皇上，啊，到时候你给我好处，我这儿有10多万人马，都归你。你当皇上，把那个杨广给他推翻喽，咱们一起的干活。哎呀， 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赤龙是开玩笑还是不开玩笑啊？刘武周借了点酒劲儿，如果我要造反能当上皇上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就你这匈奴的粮食，穿的吃的喝的带的扎的配的我都给你解决了，你帮我打天下你干吗？
5: 哪有什么不干呢，你说吧。
1: 好，俩人勾结在一起了，这叫马邑兵变。突然之间，这个刘武周就宣布要造反，扯起大旗，扑啦啦啦，自命天子啊！你看这家能干不？我当上皇上了，飞书急报传到了太原城。哎呀，嘿，唐国公李渊一想，这次热闹啊！啊，我还没当上皇帝呢，有哥们比我还着急，
5: 我的手下比我还急，他现在当上了啊，这还了得吗？一山容不得二虎啊，好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咱能来俩黄吗？鸡蛋行啊，双黄的，这不能干双黄的啊！我得把你先灭掉之后，然后我再当皇帝。那现在就把这个造反的事儿啊，也就放在一边，先等一会儿撂一会儿。正好这机会来了，这就叫以鱼为之，以患为利。这《孙子兵法》上说的很明白吗？以患为利，就是化不利为有利。咱们不得募兵啊，这十来万人不够，对不？咱们要打刘武周的话，得需要兵啊。唐国公李渊有募兵权呐，有招兵买马的权利。正好咱们借这机会，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把兵养足了，多招了，变成李家私人部队。这名义上这很好听啊，荡平刘武周。我们这儿需要兵，马上招兵，设立招兵处，这就该大张旗鼓招兵啊。然后呢，李渊告诉儿子，结交绿林英雄好汉，每天几个人密谋，坏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事儿告密了，有人得告密了，谁呀？一个姓程的，叫程潜，这个人程潜告密。这个程潜呢，是一个兵马书记官，就是用笔记这个兵刃多少啊，打造多少兵刃，有多少粮草。他分一号库、二号、二号库、三号库，他是一号库的兵器书记官。他怎么得到这个消息呢？也是无意当中，有一天呐，这个刘文静来和李世民两个人在屋里商量，

0: 来呢？所以这小子就把听到这点儿，另外平常的事加以仔细分析，就密报给了王维、高君雅。
1: 啊！
0: 王维、高君雅一听，激灵灵打一冷战呢。皇上让我们到太原来看着这唐国公李渊，这小子果然要造反啊！现在招募军队，这是有目的的。怎么办？俩人就商量出一个绝妙的计策来。怎么呢？这现在不天就热吗？不下雨啊，是吧？旱了，咱们能不能申报给留守唐国公李渊，说现在百姓我渴望要在这个晋祠举行一个祈雨这么一个仪式，因为他是太原本地面最高的军政行政长官，他来了之后，咱们就在晋祠两边埋伏咱们下的卫队，就把李渊给他抓住，然后砸进慕容囚车，立刻飞往扬州。现在隋炀帝杨广在扬州呢，在江都。对，这两个人就定了这么个计策，这计策也定完了。有这么一句话呀，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两个人密谋完了之后，把底下亲信找过来，就开始布置这次抓捕运动啊，就准备开抓唐公李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你看你把一个程潜安排在了唐国公家做奸细，这个李世民呢，做这种事儿是最有两下的，早已经在这个王维、高君雅的府上也安排了奸细。你想李世民认识多少武林当中的人呢？绿林当中的好汉呢？你不管是大隋唐也好，隋唐演义也好，评书也好，历史也好，什么奸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司孟尝、孝母赛钻珠的秦琼、秦叔宝啊，三十六路英雄豪杰，哎呦，那当中太多了，什么王八党啊，哎，等等绿林好汉，全是响马那级的。所以说在这个李世民手中有一大批江湖式的人物，早已经安排进去了一个，就把这个情报给得到了。得到了之后，立刻通知给了唐国公李渊。李渊接到这个事儿，哦，他们要搞一个祈雨，要在这祈雨这个晋祠抓我。哎，正想着呢，突然王维、高君雅两个人来了，差拳施礼，见过主帅，老百姓请您祈雨。唐国公李渊一站起来，点点头，好啊，既然如此，我愿前往。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太原兵变，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

0: 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 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地方留一手，没错。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金膏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 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倒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 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 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久练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精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精糕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精糕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精糕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精糕，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精糕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精糕，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精糕，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精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精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 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是胡老师吧？
3: 是我，非常欢迎你。
4: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3: 哦。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3: 嗯。
4: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3: 对对对对对。
4: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3: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哎，行啊行啊，这个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3: 嗯，
4: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3: 那可不是吧？
4: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3: 嗯，
4: 后好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
3: 啊。
4: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 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3: 嗯，
4: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
3: 啊，
4: 结果把我这个胃给我调治的不错，减轻了呀，就几乎就不疼了。
3: 嗯，
4: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
3: 多好啊，是吧？嗯，
4: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4: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3: 嗯嗯嗯。
4: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3: 啊，
4: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3: 啊。
4: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也就后来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3: 你看看多好，
4: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等我用会儿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我这个身体呀、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3: 你看看，多好啊，
4: 是
3: 吧？是
4: 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3: 就是。
4: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
3: 没错，
4: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3: 那可不是嘛，
4: 让我们摆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你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3: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3: 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4: 对，
3: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4: 是，
3: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3: 好，
4: 哎，
3: 请您关注每天
4: 的
3: 节目，好吗？
4: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3: 好，就这样。
4: 哎，再
3: 见，老朋友。
4: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那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3: 高了是吧？
5: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汤和那个消本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 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
3: 你看看多好，是多快呀，是吧？
5: 是的，是的，鸡巴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也有很大的变化了。去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3: 哎，没有问题的。
5: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网啊跟以前一样了啊。
3: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3: 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效果更强，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的，是的，这个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3: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3: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5: 好，再见啊。
3: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啊。
3: 好，欢迎你啊。
6: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膏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膏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膏这个效果要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着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3: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6: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3: 哦，
6: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3: 嗯嗯嗯，
6: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 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
3: 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6: 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道片，也就是。
3: 啊啊啊啊！
6: 哎，现在就是，水分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

0: 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清高，这些如果要使用上，而且非常快。
1: 哦，我听了你讲这个金高的邓小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啊。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0: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1: 哦、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到时候我想着用那更好嘛，是不是？
0: 啊，
1: 哎、我也听，
0: 确实是。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咱们用上以后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
1: 对
0: 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啊
1: 行
0: 等待这次机会
1: 啊我们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0: 嗯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 啊,
1: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0: 好的再见 啊, 啊
1: 嗯啊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0: 嗯
3: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0: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0: 嗯
3: 没用过呢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0: 嗯
3: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
0: 啊、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
0: 啊、嗯
3: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0: 嗯
3: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0: 嗯
3: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0: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0: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这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0: 哎、
3: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0: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0: 儿、啊啊啊、
3: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你别说、
0: 啊
3: 瞅啥东西正能过来了
0: 嗯
3: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0: 你看看
3: 是、
0: 哎、
3: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0: 嗯
3: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0: 啊啊啊啊啊
3: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0: 啊啊
3: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0: 嗯
3: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0: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

0: 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
1: 那可不是吧，高十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1: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山东全汇良品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贾江伟贾总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贾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哎，大家好啊。坤老师好啊。
5: 先请贾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全汇良品食品有限公司哈，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全汇良品先有一个了解。
6: 好的，大家好啊，我是山东全汇良品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贾江伟。我们这个食品公司呢，是我们2022年才创立的一家企业。我们这个企业主要是做健康营养零添加的馒头啊，也就是我们山东我们家喻每天都吃的这个主食
5: 啊。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新生代的企业，才做了两年，虽然说才做了两年，但是我给大家说，那我们贾总的我们的这个现代化的馒头工厂，应该说是在我们济南规模和标准都应该算是最大的这样的一家馒头工厂了哈。这个我知道贾总您是做服装行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的馒头工厂才建起来两年，才开始转行做这个食品哈。您为什么做了20多年的服装行业，然后又转过来进入到食品行业了呢？
6: 是这样，我呢做这个食品呢是我的情怀啊，促使我在做。也是我2008年的一个梦想
5: 啊。
6: 2008年呢，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去的北京儿童医院，然后接触到了一些在北京儿童医院一些这个看病的一些孩子，当时呢对我触动很大，所以说有那一次呢，就也就是说我在北京呢也发了一个愿，如果说有生我在创业的话，就来做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说呢，从2008年到这个2022年，也间隔了
5: 4年的时间。
6: 2008年到
5: 2009、2020、2021、2024年吗？
6: 是。
5: 其实这4年时间就一直在考察您要转型做什么，是吗？
6: 是的，当时我们就是想做健康食品，
5: 做健康食品。
6: 但是呢，我们方向也不明朗。后来呢，我们也通过调研市场，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放到馒头上，因为馒头是我们每天都在吃的一个主食。
5: 就是馒头其实每天你看，特别是我们北方人哈，我们就特别喜欢吃馒头，就是每天都在吃。
6: 是的。
5: 你觉得其实这个食品安全或者是它的这个食品健康应该是非常关键的。
6: 是的。
5: 所以您就决定转型要做这个是吧？
6: 是的。
5: 您当时在服装市场是怎么做的？做什么？做哪一块？
6: 我是2002年，我和我老婆呀，我俩来山东创业。经历了这是20年的创业历程啊，我们也做的也算风生水起吧。也做小有成就。而且我们是服务于咱们山东的这些客户。我们主要是做这个三立这个品牌。羊毛衫、羊绒衫。我们品质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呢，消费者我们也非常非常多。
5: 哦，那现在服装还做吗？
6: 服装还在做，
5: 现在还在做着，
6: 还在做
5: 。然后就觉得您发了这么一个愿，然后您就转型到食品这个健康食品这个领域来了，
6: 是的，是的，
5: 就投资了这样的一家馒头工厂。
6: 馒头工厂，是的。
5: 那您对这个行业了解吗？您就贸然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
6: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我说不就干馒头吗？我感觉馒头很简单去做啊。
5: 嗯，
6: 因为。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说实在的，就是算进入一个陌生的一个领域。
5: 嗯，
6: 其实里边也有好多学问啊。我们也说实在的走了好多弯子路啊。
5: 走过哪些弯路？给我们讲讲走过的弯路。
6: 比如说在建工厂的时候，有些设施这个不该建的不建。不该做的不做。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管理上也有一些这个不足，也吃了好多亏嘛。
5: 就是您刚跨入这个行业，您没想着我就小打小闹的，我先从小的开始干，然后您就一开始进来就投资了很大的一个工厂，有了全新的设备装备，就开始干这样一件事了。
6: 是的，当时呢我们也想过，如果我们小打小闹还是个小作坊那我们永远长不大小作坊呢，它有小作坊的产量，那我们服务的群体它就会很小。再说呢，小作坊呢，它就是它的标准也低。工厂呢，我们标准高一些。像我们建这个厂，还要济南市市场监管局来给我们批这个生产许可证。它要有资质。相对来说呢，作坊呢它就简单一些，有个作坊证就可以。所以说标准低，我们等于是高企，高大。
5: 我觉得特别佩服您的勇气哈，没有干过这一行，您就毅然决然的进入了这一行，然后还投资很大哈，投资了多少钱来建我们的这个？
6: 到现在累计投资也就是在1000万左右。
5: 投了1000多万了。
6: 1000多万了。
5: 那现在整个工厂的规模和这个产量能在多少？
6: 我们每天产量现在加在一起我们也有大馒头，有小馒头，因为。有这个成人吃的，还有孩子吃的。我们加在一起，现在每天大概在7-8万个。
5: 哦，7-8万个。
6: 7-8万个。
5: 哦，这个量应该说是很大了。
6: 还算可以，按我们当下的这种，生产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吻合的。
5: 比较吻合。
6: 吻合啊。
5: 您当时就是为了发了一个愿就是觉得要一定要做健康食品哈。那我们的这个馒头，我们怎么去保证它是健康的？我知道您一直在提倡我们的零添加、全心全意，只做良心食品哈。怎么来保障我们的这种零添加？
6: 首先呢，做食品首先是我们要有一颗就是做食品的心。我们从我们内心就要立志要把它做好。就是坚持零添加。第一呢，我们选择面粉很关键。你像我们选择面粉，我们选择的泰山地区宁阳县一个这个农业合作社还有面粉企业我们选用的它的这个面粉。
5: 它的面粉有什么特点吗？我们为什么选用它的面粉？
6: 首先是这边的土地它是比较肥沃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这个土地呢它靠近大汶河比较近他们灌溉小麦用的水源也是汶河的水灌溉小麦的水源呢分水源呢分两类，一个是地上水，一个是地下水汶河的水呢就是泰山山脉的水它的发源地呢就在左来山下游呢就是到东平湖所以说水源非常好小麦可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喝的水是什么水？就是山泉水，可以这样讲
5: 就是首先这个小麦它很好，地理位置很好，它喝的这个水也很好，
6: 是的，
5: 滋养小麦的这个水也非常好，
6: 是的，是的再是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海拔大概在300米左右昼夜温差大这个小麦呢它这个抗病能力呢也非常强，
5: 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
6: 地理位置非常好，
5: 很关键，
6: 而且这个小麦呢用的是那种矮杆小麦，当时我咨询当地的这个农业合作社他说这是山农28号这个矮杆小麦，那个麦穗呢像小胖子一样麦那个杆呢就是比较矮，比较粗壮，然后呢麦粒呢是黑褐色的磨出面粉来是 哎，发黑的那种，啊，它不是那么种特别白的。
5: 哦，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吃的很多的馒头，就感觉特别特别白。
6: 是的。
5: 哦，就咱们这个就是它那个小麦磨出来的面粉不是特别白哈。
6: 是的。
5: 那咱们做成馒头是什么颜色的呢？
6: 我们做成馒头是那种微黄。
5: 微黄色的。
6: 微黄色的。
5: 哦。所以说就是零添加嘛，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成分
6: 啊。这家面粉企业呢，啊，他们家是现在拥有有机证，
5: 嗯，
6: 啊，还有这是这个绿石标志，嗯，两个证，
5: 哦，
6: 啊，他们对这种种植啊，这是把控的非常非常好，非常严谨。
5: 所以说就是从面粉的源头上，我们其实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把关和筛选的。
6: 是的。
5: 啊，挑选了最好的原料。
6: 是的，是的。
5: 那馒头除了面粉，还有什么是它比较关键的？
6: 还有呢，就是这个和面用的水。
5: 哦。
6: 啊，我们这水呢，首先我们选择的水源地也非常好。我们这厂区周围有两家水的企业，一个是青岛啤酒厂济南分公司。
5: 哦。
6: 另外就是咱们济南的这个普利斯这个工厂。
5: 哦。
6: 我们在和面用的水源和他们是一个水系的。
5: 哦，您这选位置，选工厂的位置您也费心了。旁边有两家水厂，那肯定这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错的。
6: 是的，是的。
5: 啊，
6: 另外呢，我们这个馒头呢，因为我们是每天都吃啊，我们选择的就是这种老面工艺。
5: 哦。
6: 啊，然后呢，我们老面工艺啊，首先呢还要用碱，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不用碱面，我们现在用的最先进的这种科学就是酸碱测试仪。来把控这种老面的发酵过程当中，就是发的不好。
5: 酸碱测试仪
6: 是的，它有 PS 值嘛？
5: 哦，就根据就是现在科学的这种技术去
6: 是的
5: 把控它。对对对，你看自己有的时候发馒头，你会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发过了，有的时候发的不太好啊，没发起来。
6: 发过了放点碱面，
5: 对对对对对，是啊。那就是这是我们从这个技术上原材料上对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把控哈。我知道就是其实您的这个现代化的工厂当中有很多先进的设备，那这种先进的设备是为什么服务的呢？
6: 首先呢，我们选的这个设备呢是中粮旗下的设备
5: 啊，
6: 就是咱们中国那个中粮大家都知道，
5: 中粮集团
6: 啊，其二呢，我们这个工厂的这个它是高标准高净化车间，
5: 高标准高净化，
6: 高净化
5: 啊，
6: 而且我们员工进出它都是按流程来走，
5: 嗯，
6: 啊，每次进车间呢都要进行这个消杀，
5: 嗯，
6: 啊，我们男同志呢每个月要定期要理发的，
5: 嗯，
6: 啊，我们也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
5: 嗯，
6: 啊，这个保持的这个卫生条件非常非常达标，
5: 嗯，
6: 啊，
5: 那整个的这个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整个制作馒头的这个流程
6: 啊，制作馒头的流程是吧？
5: 嗯，
6: 制作馒头的流程呢，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它是个高标准车间嘛，
5: 嗯嗯，
6: 首先是和面这个流程，和完面以后，然后呢就进入到压面，
5: 嗯，
6: 压面流程，
5: 嗯，
6: 压面的第三个模块呢就是这个，这叫把这个做机子嘛，做完机子以后，然后再下一个流程，就是这个把这个机子分成。按克重来啊，分成
5: 啊，
6: 分成这个大小均匀的这个面剂子，然后最后一道工序呢，就是用它就是模仿手工的一种搓圆搓成，
5: 也是机器来做这个事儿是吧？
6: 也是机器的。
5: 那整个就是我们的工厂当中用人的地方多吗？
6: 用人我们大概就有七八位。
5: 哦，就七八位就可以了，其他的全可以是全自动的去完成整个的这个流程。
6: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就是全自动的设备。
5: 哦，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现代化哈。我觉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个邀请我们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工厂当中去参观一下，看一下我们现代化的馒头工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想很多人应该也没有见过。
6: 是的，很期待。
5: 是的，
6: 到工厂去访厂。
5: 对，
6: 指导工作。
5: 对，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如果说有小朋友去研学的话，去参观一下，其实也是非常好
6: 的。
5: 嗯，对，一个现代化的这个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嗯，可以让大家去参观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哈。其实您看，我们整个的，我们现在一个馒头大约是多少钱？这个定位是怎么样的？面对怎样的一个消费群体？
6: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原香馒头这个产品在银座有售。
5: 嗯，
6: 一个馒头是1块钱，
5: 嗯， 目前面对的整个的这个，目前我们是针对弊端是吗？
6: 是的，
5: 一些这个大的商超，
6: 大的商超
5: 啊，
6: 像银座呀，
5: 啊
6: 啊，华联我们已经谈完啊，近期也要开始签合同
5: 啊
6: 啊，未来还有就是这个中嘉汇。
5: 啊、
6: 我们也计划进入，
5: 就原来的统一银座，
6: 原来的统一银座
5: 啊，是的，对。如果说大家去的话，比如说现在去银座的话，大家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馒头，
6: 是的，是的，
5: 是吧？
6: 是的，
5: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我们这个馒头的品牌叫什么？
6: 我们这馒头品牌是四个字
5: 啊，
6: 全汇良品。
5: 全汇良品
6: 是
5: 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口感啊！我们现在有哪些产品呢？有哪几款产品？
6: 目前我们上市的有这个原香
5: 啊，就是原味的，
6: 原味的
5: 啊，就是小麦香，
6: 小麦香
5: 味道哈、
6: 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全麦
5: 啊，
6: 全麦馒头，我们用的是、这是最好的全麦粉来做、啊。
5: 嗯。
6: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就是胚芽馒头。
5: 胚芽馒头，
6: 馒头
5: 哦，这个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6: 这个产品呢，我们就是在原香的基础上，又把小麦胚芽，我们又给它融合进来，啊，小麦胚芽呢，就是小麦最核心的那个这种子，
5: 哦，
6: 啊，它这个营养成分，占到了小整个小麦的90%以上。
5: 哦，就是说这个胚芽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
6: 是的是的，
5: 然后融入了进来，是吧？
6: 是的，是的。
5: 普通的馒头是没有这种胚芽的。
6: 像我们原香馒头也是有胚芽，但是它含量低。
5: 哦，含量低一些。
6: 因为我们在磨面的时候，它就保留了小麦胚芽。
5: 哦。
6: 我们这个胚芽馒头呢，我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入小麦胚芽。
5: 哦。整个这个馒头吃起来就会感觉特别的
6: 特别香，而且这款产品是暄软。
5: 啊、
6: 哦。小麦胚芽它是油性比较大。它不像原香馒头有嚼劲儿，啊，这款产品它和原香馒头正好反着来。
5: 哦，
6: 它是暄软的，非常非常好。
5: 哦，还有一些就是添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南瓜的呀，什么水果里边还有那种馒头吗？
6: 有的，像我们现在给孩子做的胡萝卜馒头。
5: 哦，胡萝卜馒头。
6: 胡萝卜馒头呢，我们就把这胡萝卜然后清洗干净。
5: 嗯。
6: 啊，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皮去掉，然后呢。
5: 哦，
6: 就把它打碎啊，用我们有一个小设备，
5: 嗯，
6: 就是把果肉啊，把胡萝卜打碎，有果肉啊，胡萝卜的果肉还有果汁儿，我们就和面粉着合到一起，啊，就是我们做的这种胡萝卜馒头
5: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馒头，
6: 各种各样的
5: 都有哈。嗯，现在目前来说，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对象都是进行 B 端的销售哈，那我们 C 端的销售，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去针对我们 C 端的呢
6: ？C 端呢，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规划了，
5: 嗯
6: 啊，我们计划9月份也开始上市，
5: 嗯，
6: 近期呢，我也开始做我个人的 IP，
5: 嗯，
6: 也通过这个电商和抖音来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山东的好馒头卖到全国各地。
5: 对，是的，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应该让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都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产品，来自我们济南的非常好的馒头啊，对吧？毕竟我们北方就是这个馒头大省啊，
6: 是的，
5: 我们每个人都得是吃着馒头长大的，
6: 吃着馒头长大是。
5: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您看，您不仅是做了这个馒头工厂哈，其实你看为我们的这个种植户。其实也是提供了这种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6: 是这样子啊，今年呢，我们和宁阳的这家企业，我们又签了500亩小麦的种植计划，
5: 嗯，
6: 啊，我们是联合种植，
5: 嗯，
6: 啊，也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有农场，
5: 嗯，
6: 啊，就是订单式的农业，
5: 啊，
6: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在咱济南的长清区。
5: 嗯
6: 啊，在这个校里，我们是和鲁商万亩农场，
5: 嗯
6: 啊，我们合作了，这是啊1000亩小麦的种植，
5: 嗯、
6: 啊，也是订单式的农业。
5: 对，其实这样，我觉得就是给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户也是带去了一些增收致富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6: 是的，
5: 啊、
6: 嗯，
5: 对，就是点对点的去给他们做一些订单，是吗？
6: 是的，
5: 就收购他们的产品。
6: 是的。
5: 嗯，来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当中，
6: 是的，
5: 哈，做馒头它有一些难点吗？还是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然后制作的。

0: 现在我们用的面粉始终就是啊，就是一个标准。
1: 哦，
0: 也有几家企业来找到我，我们就没有换。
1: 哦，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全汇良品食品，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0: 首先呢，我们让咱们全城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消费者，啊，都吃上我们的产品。我们把济南市场做精做透，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全国市场，让我们山东的好馒头、好面食，啊，走向全国，啊，让全国的这个消费者也都吃上我们山东的好馒头。
1: 是的，希望我们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够吃上我们全汇良品的有机的这种健康的零添加的好吃的馒头。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贾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就像刚刚所说的，希望我们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够吃上我们健康又好吃的我们的馒头。好的，感谢贾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您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 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金糕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金糕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金糕从开始成糕到第二次熬制 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儒养的儒，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倒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 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 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儒九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糕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

0: 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砍金高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高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高，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五年，就是签一个五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高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五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高，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高，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高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高，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高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高和金高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可能没有获得金高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高才配给金高，金高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 只需要花老高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3: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3: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哎，行啊行啊，这个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3: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3: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嗯，
3: 后好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
0: 啊。
3: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0: 嗯，
3: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
0: 啊、
3: 结果把我这个胃给我调治的不错，减轻了呀，就几乎就不疼了。
0: 嗯，
3: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
0: 多好啊，是吧？嗯，
3: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3: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0: 嗯嗯嗯。
3: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 你做个全面检查吧。
4: 啊、
3: 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啊，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4: 啊
3: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
4: 啊，
3: 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
4: 嗯、
3: 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4: 啊，
3: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也就后来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
4: 嗯嗯嗯，
3: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4: 你看看，多好！
3: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等我用会儿啊，这个心率呀、
4: 啊。
3: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好转，
4: 哦、
3: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4: 你看看，多好、啊
3: 嗯，
4: 是吧？
3: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4: 就是。
3: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
4: 没错。
3: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4: 啊。
3: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4: 那可不是嘛！
3: 让我们摆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4: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3: 嗯，
4: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您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4: 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3: 对，
4: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
3: 嗯、
4: 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3: 是，
4: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
4: 哎、
3: 我还要继续用。
4: 好，
3: 哎，
4: 请您关注每天
3: 的
4: 节目，
3: 哎、
4: 好吗？
3: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4: 好，就这样啊。
3: 哎，
4: 再见，老朋友。
3: 哎，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6: 啊，胡老师啊，我那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4: 高了是吧？
6: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
4: 你看看多好，是多快呀，是吧？
6: 是的，是的，鸡巴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 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
4: 啊，
6: 也有很大的变化了。去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4: 哎，没有问题
6: 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了啊。
4: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糕跟老糕呢一起服用的话，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4: 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效果更强，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6: 是的，是的，这个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所以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4: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6: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4: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6: 好，再见啊。
4: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啊，
4: 好，欢迎你啊！
8: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糕这个效果要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着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4: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8: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4: 哦，
8: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
4: 啊，
8: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4: 嗯嗯嗯，
8: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
4: 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8: 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片，也就是
4: 啊啊啊啊，
8: 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4: 哦
8: 啊，你说这些毛病，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4: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呢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8: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着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4: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糕，这些如果要使用上而且非常快
8: 哦， 我听了你讲这个金高的政治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那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

0: 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啊。
1: 行，
0: 等待这次机会。
1: 啊，我把姓名那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0: 嗯，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0: 好的，就这样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0: 嗯，
3: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0: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0: 嗯，
3: 没用过的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0: 嗯，
3: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
0: 啊、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
0: 啊嗯、
3: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0: 嗯，
3: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0: 嗯，
3: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0: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0: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0: 哎、
3: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子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0: 撞了一下得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0: 儿、啊啊啊、
3: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你别说、
0: 啊
3: 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0: 嗯，
3: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0: 你看看。
3: 是、
0: 哎、
3: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0: 嗯，
3: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0: 啊啊啊啊啊，
3: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0: 啊啊，
3: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0: 嗯，
3: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0: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0: 啊，
3: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
0: 那可不是吧，高十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啊， 是吧，
3: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0: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3: 我一定关注。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0: 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6: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1: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1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1: 就意味着
12: 下班了。
1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4: 按捺不住。
1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7: Nice。
1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8: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6: 体育101。
17: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8月2号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首轮，郑钦文以3-6、4-6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赛季第6次一轮游，排名跌至第123位。他赛后坦言，状态和心气儿存在问题，同时朱琳也止步资格赛，中国网球军团遭遇重挫。8月1号，乒超女团第二阶段，山东鲁能以8-3击败山东魏桥。蒯曼3-0完胜何卓佳，王艺迪2-1战胜陈欣桐，双打李仁思佳、胡一2-1力克钱天一和祝启慧。鲁能展现了深厚的阵容厚度，年轻选手也是发挥出色，延续传统强队的强势表现。8月1号 ，CBA 注册季开启，郭浩文与南京同曦达成了3年的顶薪续约，浙江稠州签下了孟子凯，北京首钢寻求交易韦瑟斯庞优先续约权被青岛叫停。郭艾伦告别广州龙狮，两个赛季出战19场，场均14.7分。各队新赛季阵容构架进入到关键阶段。F1 的 CEO 多梅尼卡利确认，中国已经申请增设第二场大奖赛，但 F1 暂维持一国一站的政策。日本也有类似申请，德国大奖赛有望回归霍根海姆。2026赛季，梅赛德斯开局6连胜，但迈凯伦在匈牙利站凭借大幅升级，由诺里斯拿下了赛季首胜。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6: 气象101。
1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2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一号，我省内陆大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潍坊、青州、潭坊和烟台致富港务局最高气温40.8摄氏度。预计2号到5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摄氏度。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来，我们香港地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2号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首轮，郑钦文以3-6、4-6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赛季第6次一轮游，排名跌至第123位。他赛后坦言，状态和心气儿存在问题，同时朱琳也止步资格赛，中国网球军团遭遇重挫。8月1号，乒超女团第二阶段，山东鲁能以8-3击败山东魏桥，蒯曼3-0完胜何卓佳，王艺迪2-1战胜陈欣桐，双打李仁思佳、胡一2-1力克钱天一和祝启慧。鲁能展现了深厚的阵容厚度，年轻选手也是发挥出色，延续传统强队的强势表现。8月1号 ，CBA 注册期开启，郭浩文与南京同曦达成了3年的顶薪续约，浙江稠州签下了孟子凯。北京首钢寻求交易韦瑟斯庞优先续约权被青岛叫停，郭艾伦告别广州龙狮，两个赛季出战19场，场均14.7分，各队新赛季阵容构架进入到关键阶段。 F1 的 CEO 多梅尼卡利确认中国已经申请增设第二场大奖赛，但 F1 暂维持一国一站的政策，日本也有类似申请，德国大奖赛有望回归霍根海姆。2026赛季梅赛德斯开局6连胜，但迈凯伦在匈牙利站凭借大幅升级由诺里斯拿下了赛季首胜。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气象1021，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2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1号，我省内陆大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潍坊、青州、潭坊和烟台芝罘港务局最高气温40.8摄氏度。预计2号到5号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摄氏度。
5: 你好，小吉。
6: 你好，斑马。
7: 你好，小申。
8: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5: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9: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5: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9: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5: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10: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
11: 大家好，我是老韩啊。
10: 昨天跟大家说了几款啊，应该是两款的硬派的越野车，这个也算是我觉得是男性朋友特别喜欢的。
6: 没错，但是不一定啊，现在很多的小姐姐包括女性朋友对于这个方盒子的硬派越野车也比较钟爱。相信十年前的时候，我在路上经常会看到很多开牧马人的小姐姐跟小姑娘，然后呢再过几年呢，就是开奔驰大 G 的女性也越来越多了。最近可能就是方盒子，我们说的啊，比如说什么山海炮啊，对吧，长城炮之类的啊，女性朋友也开始慢慢倾向于这方面，就是青睐这个硬派越野，不管是皮卡也好还是越野车也好啊，慢慢的这些产品呢都趋向于中性化了。除非你有几个特别强的女性标签的车型，剩下的我觉着啊已经把这个性别已经搞乱了嘛。当然说这也是主机厂包括我们的市场一个市场行为，也希望很多的人去接触不同的车型，去彰显自己不同的个性嘛。
10: 但是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销售人群的逐渐的范围的扩大化啊，原来我们说肯定这个硬派越野是男性市场
6: 专属嘛，
10: 专属多一些，那么现在他会把销售的范围扩大化，其实也导致了很多的越野车的路线的不同，就是大家的理念开始渐渐变得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新能源车开始尝试着进入硬派越野这个行列的时候，程序员出身的很多的这个厂商和这个工程师出身的，他就会有不一样的理念。
6: 其实在这儿我估计应该是这么个想法，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把这个大排量的也好或者个头很大的这个硬派越野车放到你面前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女士如果想开，很多人的想法都是有可能这个车你开不了，
10: 对
6: 对吧，
10: 这个操纵，
6: 对，动力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天生矛盾体，这个劲儿太大了我可能控制不了。但是现在新能源上来之后，相对有一些路况比如说比较复杂路况可能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就是一个按钮的问题，
10: 对，
6: 它会自动的给你去分配你的动力的输出啊，什么情况下什么路况下用多大的扭矩，用多大的油门开度，你可能踩大了这个油门它也是这么大，你不会出现那种误操作的情况，所以现在智能化的东西就为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性。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女性再去开这种的硬派越野车或者是大车的话，我觉着就不会出现开不了这种情况了。
10: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因为对于销售人群的一个扩大化导致了这个路线的不同，比如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它面向的销售群体更加宽泛，所以说它要设计出制造出更加适合易于开的更加适合更大面积人群的这样的车型。
6: 没错，产品的就是平民化，
10: 对，
6: 普及化。
10: 就好像老韩你刚才说的，可能原来我们单说驾驶技术的话啊，我不能否认说有一些女性朋友的确驾驶技术很好啊，这个我是见识过，的确见识过。但是呢有一些可能这真的还需要再努力一些，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智能化驾驶包括一些很棒的底盘调教，这我觉得应该叫智能化的底盘调教，
6: 还真是，
10: 对，你什么车况你按一下，其实这个之前也有，比如说什么很简单的什么运动模式啊雪地模式，现在只是更加的智能化一些了，大家对于这些硬派越野就更加容易上手。但是也会有一些老派的这个越野认为稳定性还是最重要的。你比如说我记得咱们刚才聊天的时候，就是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聊天，你说到这个长城魏总那番话，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6: 啊。OK， 是这样啊，魏总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去说过，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进入，像上官老师说的，进入了这个越野的细分市场，然后呢电机对于这个动力的提升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硬派越野上面。魏总的这个言论是什么，就是硬派越野车对于动力的尤其是低扭它比较看重，但是呢它追求的一定不是速度，是它的稳定性跟可控性。所以说呢魏总的言论就是说，因为一款硬派越野车在脱困的时候，在攀爬的时候，它的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啊，因为呢这个即使在出现了在攀爬的过程中或者在脱困的过程中出现了任何突发的状况，你有时间可以去控制它，就是有很多状况是可控的。 然后呢，车辆的四驱呢必须是非解耦式的硬派四驱，这样呢，每个轮子所获得的这个扭矩跟牵引力是一定的，
10: 嗯
6: 啊，这样车才不会失控。但某些我们的友商啊，因为有了电机上这方面先天的优势，啊，可能大力出奇迹的这种的做法。啊，一顿挠就是一顿怼，硬怼，你就看着轮胎转的飞起，然后呢，帽子都转的都冒青烟了啊，就硬挠上去的。但是，一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任何一个偏差或者说是误差、误操作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比较让人，一是你接受不了，二是有可能你控制不了的状态，这个车有可能会翻，有可能会侧滑，有可能就会。啊，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确实我们在一些网络上、视频上能看到这样的情况，还真如这个魏总所说，确实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就马上出现了两派，啊，一个是，电动进入这个，也就是电动机进入了越野之后，啊，进入越野场地之后，那可能就是一马平川，以前动力不足所带来的这种影响，在电动机上完全不存在，啊，就上去了。啊，另一派就是还是稳妥为主。那么越野嘛，一定是有风险的。那么我们把这个风险控制到可控范围以内，是对人、对这个场地、对这个运动、对这个大自然啊、产生的这个敬畏之心。所以说，出现了这么一个两派的言论嘛。
10: 那这个新能源的电动输出的动力，它是否是可以，智能化的分配到那个车轮上的？
6: 理论上可以做到，但是呢？刚才我说了一个词儿叫做解耦，就是这个四驱的，尤其是硬派越野车的四驱形式，到底是电控的好还是硬派的机械的好，一个可能相对来讲的话更容易去控制，因为我用信号跟程序就可以控制这个电机对于扭矩的输出，对吧，理论上来讲的话，我的扭矩输出更大，响应速度更快啊，那么相对来讲我还会让我的这个重量得到降低，能让这个车的通过性会更强，理论上是这样的。相对实现的话，你像很多的品牌，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说过这个，说比亚迪的方程豹，包括仰望，它是后桥的两块电机，然后呢，之前另外一个品牌呢是轮边电机，可以让这个我们应该是说的一个北美的一个品牌吧，也会进入到这个里面，然后呢滑板的这个底盘，然后呢轮边电机可以更精准的去控制每一个轮子的扭矩输出。
10: 我记得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过，说的是电动大 G，
6: 哎，对，就是在北京车展之前，那个电动大 G 在北京亮相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我那个一是更快速度的那个360度掉头，对吧？然后呢，它是缓缓的从一个坡度，我们管这个坡度叫做100%坡度，但是呢，我们可以不是百。不是100度的角啊，是100%的坡度。其实这个坡度应该是大于45度的，或者小于45度的一个角，它爬上来，在下坡下到一半的时候，它突然停下了，然后挂了倒档，这个车又倒回去了。对，所以说对这个轮子包括地面的摩擦力跟牵引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动大 G 目前做到了。
10: 在感情上来说，我比较赞同老派的想法。
6: 哎，真，我也是，其实我也是
10: 非常的，赞同说我们要稳妥。但是如果我们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因为这种老派的做法的话，是不是这个技术已经快要看到尽头了呢？
6: 非解耦式的这种硬派四驱呢，硬派越野四驱，尤其是带传动轴的这种的，其实存在了至少我觉得得100多年了。因为自从有车之后，这个传动轴这个东西一直就有。首先它足够的可靠，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昨天的节目中一直在说硬派越野嘛，要求在户外这种使用场景下，要求的第一诉求一定是可靠性跟稳定性。那么尤其是在脱困也好，在攀爬也好，那么对于车辆的这个东西呢，尤其是稳定性跟可靠性就会更加的严苛。那么如果这个轮边电机的，我们说电机这个东西肯定是固然是个好东西，当然说它在长时间疯狂的高转速的动力输出的时候，电机势必会发热， 对吧？那么对于它的这个后边的动力储备也好，包括再次启动的这个也好，你是不是转完两三万转之后，你是不是需要大约十分钟需要给它散热呀？那么在你持续需要大马力大扭矩输出的时候，那这个情况是会变得比较的尴尬，或者是比较的危险的。那么相对来讲的话，之前魏总说的那个硬派式的解耦式的四驱，而且呢相对速度更慢的这种攀爬，那我个人认为会变得更合理一些。
10: 但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包括我们刚才说轮边电机，它其实也是一个新技术。新技术意味着它有不断的改进的潜力，
6: 它有阵痛期嘛，对吧？
10: 不断前进的空间，至少未来的道路上，它有可能会走得更远。就是把它的现有的问题、我们的疑惑、可能的隐患，它会逐步的改掉。所以说，我觉得在更加长久的未来，这个道路应该还是说新能源汽车这种智能化的系统，
6: 当然
10: 应该是一个未来的道路。
6: 对，没错没错，上官，我们只是说了就是刚才我们只是提到了一个使用场景，就是在出现极限越野的这种路况下，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在其他的没有这么极限的这种使用场景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真的是需要像魏总说的那样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一个极度的100%坡度攀爬，包括脱困硬派需要硬去进入一个非常多的岩石路面的时候，确实我觉得一是速度吧控制一定要控制下来，二是呢一定要对越野这件事儿要有敬畏之心。
10: 所以说啊，新能源的越野车的一个优点，它真的是扩大了销售面，就是并不仅仅成为一个男性的专属的标志，或者是男性的玩具，就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哪怕我们说你的操控，仅仅说臂力吧，他可能操控的时候有的方向盘他打不过来，
6: 感觉呢？对对，所以说，哎，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一个题外话啊，就是大家在越野的时候，我知道大家现在开车都是这样，3点6点。或者是那个10点2点方向去握方向盘，这是我们正常在铺装路嘛，就是这么去开的。但如果我们真的去越野的话，去攀爬去脱困的话，大家应该怎么握方向盘大家知道吗？
10: 怎么握？
6: 是这样握。
10: 我平时就这样握的。
6: 是这样握方向盘
10: 啊？我来解释一下，老韩这样握的意思，
6: 大家可能看不到啊，
10: 两只手，大家想象方向盘两只手是握在方向盘的下端的
6: 底部的
10: 最底端。我平时就是这么开车的
6: 啊。那你有越野的潜质，因为主要是为了安全。如果说我们是轮子一旦卡到石头里面，它会产生一个反向力，会直接把你的手这样反着给你掏过来。如果说你准备不足的话，这个手有可能会受伤，这个接下来就动作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说越野的时候都是这样送方向。
10: 我再说一遍啊，老韩的这样指的是两只手握在方向盘的，两只手都握在方向盘的下端来进行这个方向盘的转向。
6: 这是一个小小的话题啊，
10: 不一定是越野，就走到比较难走的路段的时候也可以这个注意一下。
6: 听节目长知识，一定要多听啊。
10: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正好我刚才要说的这个话题和你这个是相反的。我说的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包括操纵的智能化，包括它的动力的智能化，使得它的操控性就更加的方便了。更多的女性朋友，更多的原来驾驶技术并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也可以尝试着说我操控一下这个新能源的越野车，也没有什么问题。
6: 他去开硬派越野车，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要开着硬派新能源的硬派越野车去到越野路段，或者越野的工况，我这儿一定要给这些没有越野经验的新手，包括小白提个醒，一定要对这件事儿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件事儿必须是有的，要多跟那些老炮去学，去请教，去看人家怎么开，别上来就自己胡开，这个会让自己陷入一个非常进退两难的地步。虽然说这是好的情况，真的出现那种翻车的，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0: 我说一个你可能并不太开心的方向，有可能人家买来这个车他就不是为了越野的，
6: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路上看着那些开了奔驰大 G 的小姐姐，开着牧马人的小姐姐，你说她一年到头能有多少次让你去攀岩去越野？我觉得去豁豁沙子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玩沙子也有风险的。
10: 这样的话，其实新能源它属于一个弯道超车了。假如说你家要买一个越野车，你肯定是喜欢那种老式的硬派越野， 但你爱人是不是会觉得新能源的，哎，我也开得了，
6: 当
10: 那你家谁说了算，
6: 谁拿钱谁说了算。当然我爱人看到那个坦克400的 HiFT 的那个内饰之后、而且那个见棱见角，包括像机甲龙的那个外观、那个铆钉在外边，就是那种野性的那种的美，我相信很多人是拒绝不了。当然我自己开那车也很轻快，它依然可以越野。所以我就说嘛，就是买越野车，尤其是硬派越野车，之前那些造过越野车呢，他知道什么地方我可以偷工减料，什么地方我不能偷工减料，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10: 嗯，
6: 对，买他们的产品，我觉得在当下这种市场，尤其是新能源入局之后啊，他们是有优势的。
10: 你也说了嘛，你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外面跑，就是因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肯定有很多的新车上市。
6: 没错，一定是这样
10: 啊。我们中国汽车的消费者真的是现在是很幸福的，是吧？
6: 对，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嘛、就是你们现在手握着10多万块钱，但是能选择上百款车型，
10: 对，
6: 你放到10年前你都不敢想，对吧？
10: 而且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同款，我们说同款或者同级别的车型，你要比北美要比欧洲相对价格要便宜，
6: 要便宜很多。
10: 还是那句话，我其实是想换车的，但是我这车还没有开到时候，
6: 而且要不
10: 等两年。好的，今天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硬派越野的，我觉得是理念之争。
6: 没错
10: 啊，这个还是说看大家的选择吧。
6: 仁者见仁，
10: 但是我个人的建议，综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个人的建议，如果您是不是那么经常去越野的朋友，就不像是那种
6: 发烧友嘛，
10: 发烧友说天天开的话，那您选择一些新能源车，
6: 我觉得无可厚非，
10: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您对于汽车的怎么说，它的稳定性有很高的要求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去选择那些比较老派的越野车。
6: 嗯，对的。
10: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感谢老韩。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 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儿，一小半儿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儿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 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糕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金糕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金糕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金糕从开始成糕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糕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糕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糕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糕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糕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糕和普通胡家老糕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糕入口后，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糕就已经够一说了，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糕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这胡家金糕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糕，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 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经如九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我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力。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金如九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糕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 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九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 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一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糕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糕。请您不要问金糕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糕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绿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金糕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 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是胡老师吧？
9: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0: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9: 哦。
1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9: 嗯。
10: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9: 对对对对对。
10: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9: 啊啊啊。
10: 嗯。
9: 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10: 哎，行啊行啊，这个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啊、就是我这个。
9: 嗯。
10: 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的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11: 嗯，
10: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11: 那可不是吧？
10: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11: 嗯，
10: 后好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
11: 啊。
10: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结果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就几乎就不疼了。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
11: 多好啊，是吧？
10: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10: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也就后来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1: 你看看多好，
10: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等我用会儿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呢？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1: 就是。
10: 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
11: 没错。
1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1: 那可不是嘛！
10: 让我们摆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10: 嗯，
1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您说是不是啊？
10: 是是是、
11: 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10: 对，
1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10: 是，
1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10: 是， 你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1: 好，请您关注每天的节目，好吗？
1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11: 好，就这样。
10: 哎，
11: 再见，老朋友。
10: 哎，再见。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喂，你好，这位朋友。
13: 哎，胡老师您好。
11: 好，欢迎你啊。
13: 啊，胡老师啊，我那还算是万幸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半把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托病一放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 低压奶
11: 高了是吧？
13: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
11: 你看看多好事儿，多快呀，是吧？
13: 是的，是的，鸡巴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啊。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也有很大的变化了。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11: 哎，没问题
13: 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网啊跟以前一样了啊。
1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13: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一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1: 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效果更强，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13: 是的，是的，是的。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1: 您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1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13: 好，再见啊。
11: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喂，你好，这位朋友。
14: 胡老师啊。
11: 好，欢迎你啊。
14: 你好，胡老师。 今天我这不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高赠药活动，我这不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高的这个制度啊非常的复杂，得九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14: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1: 哦，
14: 我晚上那个睡觉啊，
11: 啊，
14: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1: 嗯嗯嗯。
14: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
11: 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14: 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饭，也就是。现在就是十月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十月，他就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1: 哦，
14: 啊，你说这些毛病，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14: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这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11: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而且非常快。
14: 哦，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赠药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啊。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11: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14: 哦、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到时候我想着用那更好嘛，是不是？
11: 啊，
14: 哎、我也听，
11: 确实是。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4: 哦、
11: 是不是？
14: 对对对、
11: 啊、所以咱们用上以后，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
14: 对，
1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啊。
14: 行，
11: 等待这次机会
14: 啊，我们、
11: 哎
14: 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11: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4: 啊，谢谢你，谢谢你。
11: 好的，再见啊。
14: 啊，再见。
11: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的咱们湖江老高啊，我可用人了。
1: 哦，
0: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0: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0: 后期呢，慢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0: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着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淘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得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1: 儿，
0: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0: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
0: 是，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0: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
0: 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
1: 那可不是吧，高十几倍呀、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啊。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八月一号晚和上海海港的这场比赛是山东泰山在换帅后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代理主教练唐田执教的第一场胜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下半场三十多分钟以少打多的情况下，泰山的年轻防线顶住了压力，于金勇凭借着扑点和全场八次扑救的出色表现，带领全队众志成城，艰难保住了胜果，也止住了联赛两连败的颓势。本场比赛泰山队的首发阵容是门将于金勇，三后卫刘洋、郑铮、杨瑞奇，左右边翼卫分别是陈普和买无郎，双后腰黄正宇和马德鲁加，前场则是外援三叉戟瓦科、克雷桑和泽卡。泰山队替补席的情况也在好转，外援阿尔瓦罗回到了替补席，并且最终替补出场，高准翼和谢文能两员大将也在替补席待命，他们目前也是有伤病在身，在出场方面需要一定的保护。本场比赛的过程也足够起伏跌宕，开场仅仅五分钟，刘洋约六十米的长距离传球从中场左路准确找到了右路下底的买无郎，买无郎直接传中，泽卡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泰山队取得了绝佳的开局。随后双方互有攻守，比赛第二十三分钟，马德鲁加更是轰出了一个漂亮的远射，严俊凌奋力扑出。第三十三分钟，维伦多的高质量射门同样被于金勇奋力扑出，两队门将大展身手。比赛第三十六分钟，克雷桑单刀球进球因越位在先被吹，上半场补时阶段安佩姆破门， VR 介入之后，主裁判改判维塔尔犯规在先，海港进球同样被取消。下半场上海海港仍旧是全力反扑，比赛第六十四分钟，黄正宇故意手球犯规被出示第二张黄牌，泰山队被迫在最后三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以少打多。比赛第七十四分钟，主裁判判罚马德鲁加禁区内犯规，维塔尔的点球被于金勇扑出，随后上海海港补射得分，但主裁判判罚上海海港球员提前进入禁区，进球无效，这是本场比赛第三个无效进球。最后阶段上海海港再次出现越位进球，至此本场比赛无效进球数达到了四个。最终山东泰山队以少打多，顽强保住了胜局。本场比赛海港队八脚射正，颗粒无收，唐田赛后感慨运气站在了泰山队这边。对于球队的防守表现，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防守如果100分的话，我打120分，这场反映了球队的责任心，未来在有责任心的情况下会越来越好。赢球之外，本场比赛值得欣慰的是，泰山队在换帅之后年轻化的战略也在继续，精神层面的表现则让人印象深刻，从开场之后球队的专注度就较高，最后阶段以少打多则展现了球队的韧劲。考虑到此前球队连续十五轮丢球的糟糕表现，本场首发安排的以稳为主并不意外，但杨瑞奇出任首发中后卫多少还有些让人惊讶，毕竟在替补席上还有彭笑和史松辰，杨瑞奇的经验也明显不足，本场比赛仅仅是他本赛季第三次代表泰山队出场。此前他在足协杯对阵三镇的比赛中有过首发，并在上轮主场不敌河南的比赛中替补出场。本场比赛杨瑞奇首次打满了90分钟，交出了不错的答卷，尤其是在争顶方面表现不足。于金勇的继续首发更是众望所归，继足协杯对阵武汉三镇，在常规时间和点球大战中完成三扑点球的神迹后，本场比赛他再次将对手的点球拒之门外，全场更是贡献了刷新个人中超单场纪录的八次扑救。赛后谢场时，于金勇也赢得了球迷的欢呼声，但总结的比赛表现时，他还是谦虚地表示只给自己打七八十分。赢下一场比赛不是光靠某一个球员或某某一个人，感谢所有人在场上拼搏到了最后。替补出场的年轻队员也有着不错的表现，泰山队在下半场连续三个换人，谢文能换下了泽卡，史松辰换下了买无郎，彭笑换下了郑铮，彭笑出任拖后中卫，实际上是一个扬长避短的做法。U23国家队彭笑打的就是这个位置，刘浩凡和吴米提江出任两个边中卫，史松辰上一场比赛中在边路有不错的表现，虽然他主打中卫，但边翼位的位置也是锻炼和提升。泰山队在最后阶段三十多分钟以少打多位丢球，
后场的四名年轻球员表现尤其值得肯定。对于唐田和泰山队而言，本场胜利自然振奋了信心，但未来能否有稳定的表现还值得关注。毕竟本赛季泰山队的开局就表现非常出色，但随后陷入困境。五月份的三连胜一度有所起色，但很快又进入到了波动期。在实际成绩第二的情况下，泰山队之所以饱受诟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绩的起伏不定，尤其是队员的状态起伏不定。因此唐田在本赛季的剩余目标便是确保球队精神面貌和成绩两个层面的稳定性，并且需要在继续年轻化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进。泰山队的比赛是引人瞩目的，而另外一场比赛更加令人瞩目，欧冠决赛的主裁判来中超执哨。欧冠决赛的主裁判科瓦奇执哨，马宁出任第四官员，傅明担任 VR， 这是用了世界杯级别的裁判组来执法联赛领头羊和倒数第二之间的对决。成都蓉城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的赛前，双方球迷都在感慨配置有点奢侈，但本场比赛最终呈现的精彩流畅对得起这样的高规格的安排。作为八月的第一战，双方都是准备充分，虽然彼此之间的排名相差悬殊，但比赛打的也是难分难解。客场作战的武汉三镇一度反客为主，率先取得领先，但绍尔、贝维斯先后错失绝好机会，在最后时刻费利佩创造点球，帮助主队扳平了比分。各取一分对于双方而言都难免遗憾，在天津金门虎率先出战并且拿下三分的情况下，保级圈的形势再度发生了改变。一分对武汉三镇显然不够解渴，而对于领头羊蓉城来说，这场平局虽然不会影响到夺冠大业，但是加上七月份的四场全平，他们已经在联赛连续五场比赛被对手逼平了。武汉三镇近期状态回暖，本场比赛好不容易迎来了外援相对齐整的局面，即便两队排名相差甚远，但球队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场拿分的比赛。面对领头羊又是客场作战，苏亚雷斯狠抓防守，赛前就做好了针对性的部署。在局面上，三镇主动放弃控球权，依靠密集防守限制蓉城的传射空间，切断蓉城边路与中锋之间的连线，最大限度地压缩对手的进攻发挥的空间。中期引进的国内球员徐浩峰、李昂发挥出色，徐浩峰在边路防守多次和席尔瓦有身体接触，尽量限制住了这个爆点，球队整体执行力出色，长时间顶住了蓉城潮水般的进攻，且打出了多次高质量的反击。在上半场，球队甚至还依靠角球战术，由李昂率先撕开了领头羊防线的破门得手。而在领先之后，球队的攻防节奏也把控得不错，绍尔甚至有一个单刀球十分接近扩大比分，包括贝维斯也与进球失之交臂，挥霍机会就要受到惩罚，是足球场上颠扑不破的规律。在最后的时刻，蓉城持续冲击之下，被对手凭借点球扳平了比分，三镇到手的三分最终变成了一分。赛后苏亚雷斯表示，我认为今天这场比赛是比较遗憾的，我们对球员的发挥非常满意，但是可能在一些细节上还是做得不够好，我们一度取得领先，但很遗憾最终没能拿下三分。当然我们也说过，对手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可能有的时候你稍不注意，对手就会把握住机会。不管怎么说，今天大家踢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不管是对于我们教练组还是对于来到客场支持球队的球迷来说，我们对这个结果总体比较满意。但苏亚雷斯也强调，虽然近期球队在连续拿分，但必须面对还没有摆脱积分困境的现实，现在还远远不是松懈的时候。本轮开赛之前，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青岛海牛三支球队积分相同，保级形势焦灼。金门虎本轮顺利全取三分，积分实现上涨，就此拉开了武汉三镇之间的积分差距。对于志在保级的三镇来说，客场对阵领头羊拿到一分，结果尚可接受，却算不上理想战果。球队距离逃离降级区的目标依旧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对于成都荣城而言，经历了整个七月的连续不胜之后，本场荣城球员的竞技状态肉眼可见的有所回暖。虽然是面对降级区的对手，但约翰阿洛伊西还是近前主力，罗穆洛也恢复好了体能，重新首发，力争要在八月份开个好头。从开局就能看出，荣城前场的攻击群跑动积极，每个人都调整好了状态。荣城手握控球优势，持续向三阵防线施压，不断通过边路传中、中路渗透，尝试撕开缺口。但面对三阵布置到位的密集防守，荣城再次陷入了攻坚的困境。此役三阵特意收缩防线，禁区囤积多名防守球员，不断地封锁荣城的传球线路，尤其是以席尔瓦为核心的边路进攻，屡次遭到多名三阵后卫的封堵，突破成功之后也难以很好的出球。形势在三阵利用角球率先破门之后发生改变，三阵的反击十分有威胁，绍尔甚至还有一次单刀球不进的机会。约翰阿洛伊西通过在下半场的人员调度，重新盘活中前场的人员组合，不断地寻找菲利佩这个支点。进入80分钟之后，对三阵完全形成了压制，也凭借菲利佩在禁区倒地创造了点球机会，才得以扳平了比分。赛后约翰阿洛伊西直言失望，的确面对排名悬殊的对手，只拿到了一场平局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这场平局的到来无疑给球队浇了一盆冷水，在炎热的七八月，这已经是球队的第五场联赛平局了。加上足协杯，近期领头羊已经六场不胜。不过让荣城球迷有些哭笑不得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荣城在联赛的领跑优势也并未减弱。联赛16轮战罢时，荣城领先排名次席的重庆铜梁龙13分，而即便铜梁龙在本轮随后出场的比赛中取胜深圳新鹏城，两队的分差也将依旧维持在13分。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小小的足球世界，大大的世界足球。当你试图让别人爱上足球时，大概总会用上一条理由。很多人认为中世界是第足球是世界的第一大体育运动，足球的影响力太大，触及的范围又太广，足球里有真挚的情感和凶猛的欲望，有造梦的工厂，也有不停的冲突，还有舆论的阵地，还有权力的体系，有统治者，有明星，有赞助人，就像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世界。人们总是相信足球是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它能带你去到某个陌生国度的街巷，接触某些前所未闻的故事，领会一些适用于大世界的宝贵道理。今天，爱足球的人们学到了难忘的一课。野心或许会将你带到更高的地方，欲望有时激励你付出更多的努力，自信能够帮你过滤掉身边的杂音，但这一切的无限膨胀最终会导向可悲的结局。足球世界里这个故事的主人就是因凡蒂诺。起初流言称因凡蒂诺准备在世界杯决赛后宣布一个大事件，不过在西班牙捧起大力神杯后，国际足联主席并未马上行动，而是先总结这届空前成功的世界杯，感谢三个主办国政府，并发了一条带有15张图片的细文，怒斥那些躲在纸笔和电脑屏幕后散布仇恨和谣言的人。国际足联希望成立全新的子公司，并面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的新闻，也并非通过官方渠道首发，而是来自于《泰鲁士报》的抢先报道，时间是7月28号。特朗普称因凡蒂诺是足球之王，看起来国际足联主席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一称呼了，他希望成为足球之神。变出面包，变出鱼来，为一家还不存在的公司估值200亿美元，而在他的蓝图中，所有人都能赚到更多的钱。国际足联意向成立的这家公司叫做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又简称为 FFE。 为什么 FFE 能够获得如此高的估值呢？因为在因凡蒂诺的计划里，这家全新的子公司将会负责管理国际足联所有的商业权益和赛事运营等相关事宜，其中最重要的、最值钱的当然就是世界杯。不过呢，由于计划被媒体提前披露，国际足联只是仓促发了篇新闻稿，并确认计划邀请私人资本投资 FFE， 筹集42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事实上，缺乏准备的并非只有国际足联自己。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在周三时对记者表示，作为国际足联理事会的成员，自己从未获悉过 FFE 计划，实际上也是通过媒体才知道了这件事。国际足联在7月28号，也就是泰鲁士报等媒体爆料 FFE 计划与私有化募资的当天，发布了第一份相关声明，并分享了因凡蒂诺本人的言论。足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足球已经部分成功地把这种受欢迎程度转化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我们希望这种成功能够继续，因为它能够带动整个足球世界的发展。国际足联的职责是确保足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成长。怎么成长？因凡蒂诺的核心方案很简单，发钱。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宣布了全新的国际足联快速前进计划，称为 FFFP， 每个会员可选择申请最高2000万美元的一次性特别项目资金。此外，项目还会在接下来的3个4年周期，2027到2030、2031到2034、2035到2038这4个周期中，为每个会员协会分别提供2000万
2200万和24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比起目前的周期800万美元翻了超过一倍。这笔钱对于很多规模较小的足协意义自然是与对英足总和德国足协有所不同的。国际足联表示，各成员协会需要在9月19日之前确认是否支持这一计划，且届时没有表态支持的协会将无法获得那最高的2000万美元的一次性资金。国际足联号召全球足球民主化，表面愿意为世界上最偏远、最容易被忽视的足球地区投入大量资源，并强调过去10年来，国际足联前进项目不断增加各个协会的发展资金，进而帮助像佛得角和库拉索这样的世界杯新军首次登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不过对于 FFE 公司的筹资事宜，国际足联似乎早有布局。他们在声明中写道，若计划获得批准，那么将由美国的一家公司牵头组成 FFE 投资者联盟。这个公司并非来自于库拉索或是佛得角，它的创始人和所有者是美国的企业家约书亚·库什纳。对于很多关注国际时政的人来说的话，这个姓氏有些熟悉。约书亚·库什纳是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后者是特朗普的女婿，在美国申办世界杯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作用。而这个公司中文名称翻译过来就是永恒的繁荣。7月28号晚间，欧足联也发了一纸声明，明确反对国际足联成立 FFE 子公司并面向私人募集计划，这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逾越的底线。欧足联对此事极其重视，足球的灵魂和管理都是不能交易的资产，尤其是在没有任何透明度、无法确定谁从中获利的情况下，我们谁都不是足球的拥有者，足球不是国际足联可以去出售的。2天后，欧足联进一步发声，指责国际足联放弃了自己作为世界足球守护者应承担的责任，出现了严重的领导失职。欧足联表示，世界杯绝不能被当作一种投资产品，它是足球运动最伟大的遗产之一，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球员、国家队和遍布世界各大洲球迷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的赛事所有权益，足球将永远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长期义务，而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将成为每天都存在的压力。早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欧足联已经与国际足联处于了战争状态。2025年5月，因凡蒂诺为了在卡塔尔与特朗普进行会面，在非法与巴拉圭亚松森举办的大会上迟到，导致会议直接推迟了3个小时，也让欧足联主席切费林、英足总主席休伊特等8位欧足联理事会成员愤然中途离席。本届世界杯开幕前，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已经取得了合法签证，却被美国在长时间审查后拒绝入境。欧足联随即宣布让阿尔坦为欧洲超级杯巴黎对维拉一役主哨。巴洛贡的红牌事件发生后，欧足联也斥责国际足联的决定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次欧足联的姿态更加激烈，他们明确地表示，除非国际足联彻底放弃这一方案，且做出今后永远不再将治理体系和赛事所有权向私人资本开放的保证，否则欧足联旗下的任何代表队都不会参加国际足联的任何赛事。此前捷克足协率先表态支持因凡蒂诺的计划，但在欧足联的强硬立场面前，他们也调转了方向。也就是在这份声明的当天，7月30日，欧足联内部召开紧急会议，由切费林主持。据称，英足总主席休伊特在期间就抵制了国际足联赛事，进行了非常强硬的表态。同日，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并拒绝了国际足联的提议。第二天，亚足联也发表声明，将当下的场景形容为
足球界前所未有的分裂，并认为国际足联的 FFE 项目无法达成前进所需的共识和团结。至此，因凡蒂诺的计划来到了失败边缘。这三个足联所代表的国际足联成员协会超过了半数。瑞士当地时间8月1号的凌晨，国际足联以主席因凡蒂诺的名义确认 FFE 项目提案将不再继续推进。因凡蒂诺如此解释，这一决定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项目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分歧，无论实际支持力如何，这种分歧本身已经不再符合我们最初提出的计划目标。就这样 FFE 项目来去匆匆，国际足联此前仓促推出的相关问答页面也已经被删除。因凡蒂诺输了，他输掉了多数票，输掉了新计划，还可能输掉优厚的个人待遇。据《泰晤士报》报道，倘若 FFE 项目向前推进，执掌这一全新公司的将会是国际足联主席本人，而他的薪水将会与 NFL 总裁罗杰·古德尔相仿，后者最近一次公开的年收入是6400万美元。但因凡蒂诺目前年薪是640万美元，也就是说，如果 FFE 成功的话，因凡蒂诺的年薪将增长10倍左右。即便成功连任，2027到31年也会是因凡蒂诺最后一个国际足联主席的任期，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生涯最后一份大合同。而因凡蒂诺因为此事还输掉了身边最值得信赖的帮手。7月31号，当三大洲足联都明确表态反对计划，国际足联陷入风口浪尖时，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宣布辞职。科尔戴罗2021年开始为国际足联工作，此前曾担任过美国足协主席。在自己的声明中，科尔戴罗毫不留情地写道，我没有参与这项提议，我明确反对它。他质疑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为什么要做这笔交易，为什么是现在，有什么监管机制，谁是受益者，是否存在竞争性流程，将采取怎样的管理措施，投资者会获得什么，足球世界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同日，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对美联社表示， FFE 项目完全是某个人一手策划的，这个项目不该继续下去，足球界的政治领袖们也该扪心自问并做出正确的决定。因凡蒂诺在其位置上的正当性和领导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否定，他号称 FFE 计划将成为推动全球足球发展的重要契机，并反复强调其执行完全遵循民主程序，却从未在国际足联内部进行最起码的内部沟通。既然对大家都好，为什么要藏着掖着？事实上，因凡蒂诺显然不会意识不到即将到来的争议和阻力，他选择在美加墨世界杯后发布计划，大概也有此考量。倘若欧足联选择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接下来的三项赛事分别是 U20 女足世青赛、女足世界杯预选赛以及明年夏天的巴西女足世界杯正赛。或许对他来说，如果被抵制的是这些赛事，情况就不会那么严重。国际足联即将在明年的3月18号进行主席的选举，此前被认定为优势明显，连任几乎成为定局的因凡蒂诺，如今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欧足联可能会推举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席，也就是欧洲足球俱乐部协会主席的纳塞尔·赫莱菲挑战因凡蒂诺的位置。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加拿大人蒙塔利亚尼也会加入竞争，最终因凡蒂诺有可能会输掉权力，他存在的基础。有的记者对此有的精妙的表述，因凡蒂诺迎来了他的伊卡洛斯时刻。在希腊神话里，戴达罗斯给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制作了蜡翼，希望逃离克里特岛。他反复地叮嘱儿子，不要飞得太低，也不要飞得太高。然而伊卡洛斯陶醉于飞翔，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接近神明，不断地向太阳飞去，最终蜡翼融化，伊卡洛斯沉入海水。因凡蒂诺的任期又让人想到了歌德等人笔下的浮士德博士，
在浮士德故事的不同版本中，他的身份之一是炼金术士，而因凡蒂诺也确实是国际足联史上最成功最熟练的炼金师。他在任让这一组织的营收达到了历史新高，并大幅提升了各成员足协得到的拨款数额。然而浮士德总是追求更多，因此与魔鬼达成了契约，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最大的不同是，浮士德渴望的是永恒学识，因凡蒂诺追逐的则是永恒繁荣。一如那个投资机构的名字，相同的启示，欲望永远它都没有终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3: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几场中超的比赛的情况。辽宁铁人在主场迎战上海申花，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0，上海申花是落后。深圳新丰城和重庆铜梁龙的比赛是在20点开踢，目前呢双方是0-0战平。而青岛西海岸和青岛海牛的比赛呢是已经结束，最终呢青岛西海岸是2-0战胜了青岛海牛。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詹姆斯。自从自由球员市场开启17天后，勒布朗詹姆斯依然没有确定自己下赛季会在哪里打球。那么在纽约举办的一个活动上，现场5000名观众等待着詹姆斯在台上揭晓答案。但这是4月份就安排好的行程，坐在台上的詹姆斯确实还没想好自己要去哪里，但这并不妨碍他无意间说出了一句话，引爆了社交媒体，现场球迷都认为这是某种暗示。我希望加盟一支和我拥有相同理念的球队，那就是每天培养冠军习惯，但更重要的是相信过程。我认为当你相信真正走向成功的过程。随着过程这个词第二次从詹姆斯口中蹦出，现场沸腾了，因为过去13年里这个词一直与费城76人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76人的总经理萨姆辛基曾在摆烂重建期高喊相信过程，如今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费城篮球文化的重要符号。不过知情人士表示呢，那并不是詹姆斯在有意释放信号，他绝不是故意说出这句话来暗示76人，他觉得现场的反应很有趣，但那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但在一周之后那个看似无意的瞬间成为了某种预言。詹姆斯的经纪人里奇·保罗透露，自己先后与27支球队进行过沟通，不少令人意想不到的队伍也加入了追求者的行列，比如波士顿凯尔特人表达过兴趣，要知道他们和詹姆斯曾是多年的死敌。另外还有湖人的同城对手洛杉矶快艇，他们甚至讨论过詹姆斯提供一份一年超过2000万美元的大合同，能够让这位老将继续生活在加州。随着时间的推移，范围逐渐缩小到5支最终的候选球队是76人、骑士、热火、勇士和森林狼。而决定权回到了詹姆斯手中，这一次他希望亲自完成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重大抉择。正如里奇·保罗曾透露的那样，此时此刻詹姆斯最看重的并不是合同金额，而是所谓的篮球幸福感。但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詹姆斯自己知道。过去几个月里，詹姆斯曾经与2016年冠军骑士的队友重聚，一起去欧洲旅行，他也曾花大量时间打高尔夫享受生活，并回到家乡阿克伦陪伴多年好友。可无论身处何地，那个问题始终悬在眼前，下一站去哪。即便面对最亲近的人，詹姆斯依然保持沉默，他会交流，会搜集信息，会倾听，但什么都不会透露。一位接近詹姆斯的人士说道，他不会告诉你自己在想什么，也不会告诉你自己在寻找什么。我认为勒布朗就是认定了这一次他想屏蔽掉外界所有的声音，全凭自己的本心做出选择。当然家人的意见也是詹姆斯决定的一部分，妻子萨瓦纳、儿子布朗尼以及女儿朱莉都陪着詹姆斯去纽约参加了活动。在他们一家回到洛杉矶后，讨论仍在继续，詹姆斯最终获得了家人的支持，他们希望这一次做出决定的是球员身份的詹姆斯。最终在当地时间7月23号的午夜过后，詹姆斯有了答案，他拨通了里奇·保罗的电话，将结果告知他。第二天上午，保罗通知76人，4届 MVP、4届总冠军得主、NBA 历史得分王将会加盟费城。为什么是76人？也许76人最开始根本不在詹姆斯的考虑范围内，但随着他们交易换来了杰伦·布朗，一切都不一样了。詹姆斯永远也无法像乔丹那样6进决赛、6夺总冠军，但他是历史得分王。如果履行完和76人的2年合同，他将征战25个赛季，比乔丹多出了整整10年。这种长青是詹姆斯独有的优势，但仅仅是长青还不够的，詹姆斯需要为自己增添更多砝码。拿到生涯第5冠，
成为 NBA 历史首位在四支不同球队夺冠的球员，显然这是最掷地有声的回应。所以七六人为何胜出，或许是因为他们恰到好处地激发了詹姆斯的野心，也让篮球世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再次来到了舞台的中央。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来，我们香港地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

0: 107.8， 聊城 FM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太湖中山岛平板战船上，左臂金刀大侠红利红炳南出现了，要大战袁德亮啊！因为两个人的刀法呀， 都很出奇。袁德亮是九转刀法，那么洪立呢是左臂刀，这个左臂刀呢是独步天下呀，另立一派。这个场面使佟麟、佟海川呢感觉到非常兴奋。自打佟麟下山以来，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立为绵丝魔神掌，自立一派。他睁开了眼界了，一看这武林当中人才辈出啊，各有千秋，高来高去，低来低走，个个都是能人。佟麟创的是柳叶绵丝魔神掌，他独立一派是掌功，所以海川对这个刀啊、枪啊这些器械，即便有所了解，但是不深奥。通过跟大家结交，通过战场上海川这个本领、这个见识，可就长了很多。那么袁德亮对这个洪立呢，早有耳闻呢。洪立是大名鼎鼎，所以今天他有点儿发怵。因为什么？打仗的时候啊，跟谁打都注意对方的右手，这领不丁的你得注意对方的左手，他就感觉到别扭。另外，洪立这个名在这儿，这就压人一头啊。最主要的，在佟麟的边上还有两位在那儿瞎捣鼓，一个是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一个是坏了包张望，边上还站一牛二小子。这三个人说话都让这袁德亮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孔秀怎么说呢？欧呀罢够凑家老培养的缠头罗兵子。这个袁德亮今天看着这个袁德亮是满脸的晦气呀，说这个袁德亮要倒霉呀。他转身问这张望，说张望啊，你说他们两个谁能赢啊？这张望一看笑了，我那还用问吗？我一看这袁德亮啊，两眼发直，目光啊都没光。另外你发现没有？你看看袁德亮的脖子。孔秀一伸脑袋，看见了。那个袁德亮的脖子上有一刀口啊，一会儿非得让洪立在那刀口上给他补一刀啊，滋楞一声脖子就断了。边上牛二小子一点头，
11: 那是，我也看出来，可不怎么的。这袁德亮有点要麻烦呢。
7: 边上侯二侠乐了，我说呀，你们几个别捣鼓行不行啊？你们几个就看热闹就完了。明明是那个事儿，也不要说出来呀！你以为俺山东人没看清楚啊？这个金毛海马袁德亮啊，可能明年呐就是他的忌日啊！你说袁德亮这仗怎么打？还没等自己跟这洪立伸手呢，边上有那么几位捣鼓他倒霉，这袁德亮一咬牙。心中暗想，我金毛海马袁德亮纵横江湖也多少年呢？今天难道说就栽到这平板战船上吗？他这火就上来了。这火一上来呀，这人就怕急眼，这被一激他来了劲儿了，反而那胆怯那事儿没了。人不就是一死吗？我怕你何来？九转刀摆开了，是上下翻飞呀，啪啪啪啪啪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洪立、洪炳南大侠一看，哟哈，袁德亮来劲儿了，不像一开始俩人一见面，目光呆滞，面带怯色，现在疯了。好，那既然如此，洪某人，愿跟你大战300招面。啪，左臂金刀大侠洪立把这刀可就摆开了。这洪立啊是大家风范，因为洪立的出身背景可以说是贵族，家里又有钱有势力，另外在武行当中那也是高人一等，炸人一辈，名声很响啊。所以大伙对洪立都非常尊重，为人呢也很仗义。当然了，洪立就有一个事儿跟人过不去，就是跟丐帮，跟这丐帮啊原来闹了点别扭，虽说后来和好了， 但有一点，他见着这丐帮心里非常烦，表面上得过得去，但是因为什么呢？红利瞧不起丐帮，特别是这个丐帮的总帮主，也就是东夷夏茂、胡子春秋、穷仙赛范丹、范统、范梅熟。哎呦，这位老剑客啊，净说道。所以他跟红利两个人呢，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一个丐帮几十万弟子纵横天下，一般人不敢惹，但红利就瞧不起丐帮，你不就要饭的吗？那么丐帮瞧不起红利，你不就趁俩钱儿吗？你牛什么牛啊？你瞧不起我们穷人，所以两下总是闹矛盾。好在呢，有那位老老门的掌门人孔妙常压着这事儿，就没有起大的争端，表面上过得去，暗中啊互相不服。那么这件事情早晚得爆发。后文书在剑山蓬莱岛，这个红利跟丐帮又起了冲突，那是后话，咱们自有交代。再说当场这红利摆开左臂刀啊，一开始他也知道九转刀很厉害，我不能一下子把所有招数拿出来，我引诱你摆开刀势，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九转刀法。所以红利使了四层力量，他一看这袁德亮确实有两下子，闪斩腾挪，挨帮几扣，刀随身走，身随刀转，九转刀法按九宫四象摆开，上下翻飞。所有在场的这些侠客们都点头称赞，佟林、佟海川更是看得非常感觉到出奇。好啊，哎呦，佟林心中暗想啊，将来我把这个柳一鸣四魔神掌这无极门立起来之后，我一定告诉我这些徒弟们，要对其他门户的别种武功，就是另类武学，要颇有研究，多加探讨。比方说在枪上、刀上、在剑上，咱们这都是比较弱的，我佟林独步天下就是靠我这掌，但有一点，其他的武术门类也要研究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就在一眨眼当中，两个人在当场，红利和这袁德亮已经打了300个照面，鼻洼鬓角都见汗了，那是险象环生啊！有几次啊，红利这个刀险些碰到袁德亮，袁德亮的刀也险些碰到红利。红利看一看，你袁德亮还越打越勇啊！看这样，我要不使出点绝活来，今天我红利还栽到这儿了。在众位侠客面前，我能栽到你太湖吗？就凭着多年的经验，凭着自己家左臂刀法的绝技，他来了一招恨弗来迟，扎背膀腾空跃起，身子倒毛悬空扎起有一丈多高，在空中咔咔两个大翻身。那么袁德亮抬头看红利的落点，什么叫落点呢？就你落在什么地方，你往那儿一落，你身子还没站稳呢，我刀就过去。可哪成想，这时中有虚，虚中有实，武术讲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看这是真的，实际是假的，你看的是假的，实际它是真的。红利飘身起来，看似往左落，这身子已然呐，要扎下来了，他往左飞，眼见着那脚尖都要点到那船板上了，离那个船板大概也就有1尺多的时候，突然变了。也就在袁德亮刀也出去了，你不就落到这儿吗？你既然落到这儿，我这刀过去，我看你怎么躲。可万没想到，就在这么个光景，红利红炳南腰连骨一绷紧，左脚面一点，右脚面他没落，他拔起来了。哎呦，这可是功夫啊！
11: 这眼见的那脚尖要落到这船板上，结果唰的身子又起来了，越过了袁德亮的脑袋，跑到右边去了。这刀可就抡过来了。那么袁德亮呢，就判断错误方向了，就把这方向判断错误了。本来红利是往左，他跟过来刀也出去了，红利唰由他脑袋上边过去，落在了他的右边。红利这刀可就下来了。这个时节红利啊可就琢磨，袁德亮毕竟闯着江湖这么多年，没有劣迹，不是什么发卖熏香盟，还要盗取鹰台紫河车，是吧？人占山为王，那是人家的向往，人家的职业，人家的方向，人家的生活，哎，那是人家自愿。我当强盗，我占山，我占岛，占湖，占川，我跟朝廷分庭抗礼，那是有目的的。但是人家行走江湖，没干什么缺德事儿，不像那陆小春采花盗柳，那不行，人人切齿。所以你说我来帮助佟林助阵来了，我一刀要把袁德亮砍到这儿，这不就结了仇了吗？另外也没那么大的深仇大恨，练武术的虽说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但是没有什么冤仇大恨，就点到为止。所以这刀疤一往花，用那刀背儿，您听清楚，用那刀背儿就砸在袁德亮的后背上。因为袁德亮竟往左使劲了的领不丁红利没了，跑到身后去，刀背儿正好砸在后背上，啪！就给你一招就知道就行了。这一下子把这袁德亮打得噔噔噔噔咚，摔在船板上。哎呦，这时节孔秀喊上了，哦呀，你说怎么样啊？啊，我说袁德亮是要倒霉的啦，结果他真倒霉啦。你看这个袁德亮是蛤蟆打哈欠，口开得太大啦，蛤蟆鼓肚子他干生气啦，结果袁德亮趴在那儿是蛤蟆跳井，是扑通的啦。这旁边的余恒余保元一回头，我说你怎么跟蛤蟆干上了？后边那句是怎么个意思？后边这句是蛤蟆跳井扑通的啦，就是他扑通栽到那儿啦。大伙一听全乐了，袁德亮这个气呀，站起来一抱拳，那脸红的跟那红纸一样。哎呀，元谋不才，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佩服洪大侠，嚓走了。那么这个师姐佟林一飘身就上来了，感谢洪大侠鼎力相帮，哎，哈哈哈哈，理所应当。那么这时洪利洪炳南下场，佟林挑战孟恩孟少伯，这是最后一战呢、啊。三战赌输赢，第一战就是比枪，第二战比刀，红利赢了袁德亮。那么比枪，李英李世军赢了陆银陆小春。那么第三战，那么就是佟林要以李为民死魔神掌对孟恩孟少伯的少林掌啊。少林大力金刚掌，孟恩那可是少林正宗的嫡传弟子啊，俗家嫡传弟子。孟恩一看三阵一败了两阵，最后剩下这阵，如果要不把这个面子搬回来，哎哎，我太湖中山岛啊威风扫地呀、啊、完了。所以他抖起精神漫步来到了当场。佟林上来的时候啊，可跟侯二侠说了，低声音说的，二哥怎么了？你说吧，我上去跟孟恩孟少伯打。他身背后的韩宝、吴志广、道宝那二贼，这俩小子可能要跑，一看是不好啊。此二人两个人的水性极高，所以二哥要盯住他。不行的话，让余恒、余宝元在水中拦住他。今天一定要把这韩宝、吴志广抓住。
7: 二侠一听笑了，嘿嘿，我说海川呐，你放心的去吧，韩包武志光肯定跑不了了。为啥呢？不光于恒于保元过去把他拦住，他跳水，跳什么呢？哎，跳是哪儿我也把他弄住啊。你别看二哥不会水，但有一点，边上站的南侠客，你听南侠客那个外号叫海底寻针窟窿道长啊，海底寻针呢、啊、在那海底下都能把那个针找到，你说得什么样的水性啊，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大伙顶着呢。哎呦，佟林这才放心来到当场。说句实话，孟恩孟少伯一见佟林呢，就有三分的敬佩。为什么？海川满脸正气啊，往这儿一站，领丁一看，地地道道、朴朴实实的一个庄家汉。但是就在那眼神之中，透着一种凛然之气、正义之气，这是一种光，没有任何邪念之光。太阳穴努着着，腮帮子鼓子啊，脖筋蹦子，往这一站，虎背抱腰狮子腿呀、啊！孟恩早已经把佟林呐、啊、的情况了解个差不多，说这个佟林呢是荆南霸州的人，后来到江西，也说不上在什么地方学了一个艺，学的什么一个艺呢？就是一种掌功。这个武林当中太博大了。那不光是有这个门那个门，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每一门派都各有不同，有的使枪，有的使刀，有的使钩，有的是拳，有的是掌。那么这个佟林跟谁学的艺，这是个未知数，谁也不知道。但是据说佟林的掌叫柳叶棉丝磨身掌，打外震内，卓尔不群，跟任何师长的一些武功都不一样。那么佟林这个人也是个老实人，憨厚人。我身后站这两位，韩宝、吴志广跟佟林有仇，我为了较这个劲，哎，为了搬这个梗梗，把这个道宝两小，也就是韩宝、吴志广这二贼留在我身旁了，就跟佟林挑起这场争斗。那今天如果我孟恩孟少伯要败了，我就得把这道宝二贼交给他，那我孟恩呢也是心服口服你的武功，你现在又号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镇八方，哎呀，我所调查这些事儿，我觉得佟林是个狂人，是个傲人，是个眼中没有一切、目中无人的人。可是今天一见着这个佟林呢，却是个老实诚实的人。哎，不说别的了，要知道佟林这个为人呢，这样好，不一定跟佟林结下这个怨。那既然已经上了这匹马下不来了呢，只有打。所以孟恩对佟林很客气，孟恩可是一个行掌大家呀。佟林同下口，请吧，在下学艺不高，想跟佟师傅学习几招。哎呀，您客气了，请孟岛主先行。哎，你先来。不不不，我无极门的规矩，跟任何人打仗都让他人三招。啊，这句话使孟恩孟少伯心里头实在不高兴。为啥呢？你佟林呐、啊，表面长得很老实、很诚实，你暗中很狂啊！怎么的？你们的门派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这个使孟恩太不高兴了。那就像两个人下棋似的，我让你车马炮，怎么的？你小觑我呀，小瞧我呀！所以孟恩对佟林很好的看法一下子全无。荡然无存。那好，既然如此，佟门长，我孟恩还是个学生，今天倒想领教领教你佟师傅的精湛掌功。说这句话，孟恩大鹏展翅往前近身，大战佟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这铜鳞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和太湖中山寨大岛主孟恩孟少伯在平板战船上要决一死战，这是名誉之战呐、啊。这里边要说一下，孟恩孟少伯可非等闲之辈啊。在这个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雁落沙滩少林寺，这个少林寺在天下设了24个分院，那么其中有一个分院就在云南帽山，叫铁扇寺。铁扇寺有2个僧人，一个叫纪元，一个叫纪慈。这两个大和尚那乃是少林寺5头僧，也就是少林派副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徒弟。 那么这个季慈和季元呢，打八岁那年，就是孟恩八岁就开始教孟恩武学，一直20年呢。后来孟恩闯的江湖，占据太湖，那可以说在武林当中没有败绩。他的拳掌非常到位，少林大力金刚掌啊，凡是这个研究掌啊和这个拳呐、啊，它是一个道理，握者为拳，力气为掌。会使掌的一定会拳法，拳法精湛，掌法自然精湛。那孟恩所研究的那可相当了不得，那在少林嫡系门人弟子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今天呢，他要对付的是佟林佟海川，这个佟林乃是后起之秀，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立门派。这个孟恩一开始听着也没拿佟林当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嘛，这个自立武学的很多啊，练那么几天觉得自己有成就了，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要自立一个门派。可后来这个佟林这个名声越传越大，这孟恩感觉到这就是个事儿了。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原来是接这个金龙镖局的镖银，后来就把这个目标转向了，矛头指向佟林，你让佟林来，他要如果能把我打败了，我就把镖银还给他。那么现在佟林活生生站到眼前呢，孟恩没有小觑佟林，没小瞧他，就知道这个年轻人肯定有两下子。那么这有两下子到什么程度，这还是个未知数，那只有交上手才能见分晓。所以两个人这么一交手，佟林说了，我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实际这个话并不刺耳，你分怎么听。佟林是怎么个想法呢？我是以着我的礼节来这么说，礼让三招，那还有退避三舍呢。但是搁别人听的就觉得不舒服啊，你让我三招什么意思啊？你比我高啊，这就跟下棋似的，我让你车马炮。所以你分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另外孟恩又问了佟林了，请问您的恩师是哪位？您不能平白无故的就生出来就会拳脚吧？佟林就一笑说，我呀在江西卧虎山一个小庙里头做梦，梦见有人教我这么趟武学，所以我这一练很好。哦，做梦来的，做梦得来的武学要别开天地。那好，既然如此，你要能打败我孟恩，我就让你梦想成真。招架旺顶身跨步单单往前进身，前首领眼神劈面迎风斩，够奔佟林的前胸。海川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紧接着孟恩收掌变拳，啪一转身来了一个一线桃花。佟林海川扎背膀往右一转身，他啪这么一个扫堂腿，紧接着上边一个双风挂耳大噗挂的风声。三招已过，佟林第四招你还手了不该？对，那我就不客气了。好，我但愿你别客气。啪啪啪啪啪啪啪，这行家伸伸手啊，便知有没有，这东西假不了。你看这个武功这东西，你藏不了金，就什么东西这一试就知道。方才那三招，佟林一闪一躲一跳，哎呦，孟恩就感觉到非等闲之辈啊。那么这一交上手，把孟恩又吓一跳。怎么又吓一跳呢？打了20几个照面，没知道佟林是哪个门户的。因为在孟恩的心里头，这天下武林当中9981门8864派，那拳脚那些派，凡是玩拳的玩掌的，所有那些门派的招数基本上都在 孟恩的心中呢，你想一个武术家，除了练自己的主流派，他还研究别的，那就跟那歌星似的，我唱我的成名歌曲啊，我是通俗的，那我也可以研究研究民族啊，唱民族的也可以研究美声啊。所以我们这位孟恩是少林大力金刚掌，也是大力金刚拳，所以他对天下各门派玩拳掌的那些门派都清楚个一二。那天下的拳掌门派太多了，有什么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有马拳、猴拳，有镖拳、有狗拳、有鸡拳、有鸭拳，有龙形拳、龙装拳、龙化拳、兴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还有飞龙长拳、青龙出海拳、毒蛇吐信拳、虎形拳、黑虎拳、青龙掌、白龙掌、飞虎掌、伏虎掌、五虚掌、八虎掌、龙啸掌，还有金拳、扇拳、擦拳、花拳、船拳、中拳、板凳拳、挂子拳、云扫拳，还有插拳、截拳、挂拳、挡拳、扎拳、套拳、穿拳、撕拳、翻拳、炮拳、照拳、跪手、短手、五虎掌、硬手掌、捏手掌、合手掌、挂手掌、练手掌、拦手掌、劈挂掌、劈裆掌、通背掌、杀手掌、反背掌，有石手、十字手、牌子手、万古手、荒鹰手、霸黑手、紧巴手、央照手、金刚手、天魁手、地煞手、四门重手、分手八块、摇手六合拳、盖手六合掌、九宫跌手掌、罗汉十八手、二十四破手、三十六匕首、七十二叉手、三十六对子手。可是这孟恩孟少波跟佟林啪啪啪啪这么一交手，上下翻飞，左右耳滑，打了这么几十个照面，他抽冷的出来了，擦，他站在这儿上下打量佟林，你究竟是哪个门派的？他是第一次见到佟林的武功啊，他大吃一惊啊，因为这几十个照面，也就三十来个照面，佟林居然变化二十多个门派，先是神掌，后来是二郎掌，紧接着变化微陀掌、大圣掌、八仙掌、天罗掌、地煞掌、六星掌、哪吒掌、金刚掌、观音掌、罗汉掌、佛教掌、罗汉锤、二十八星宿掌、四仙对打拳、七星防有拳、罗汉螳螂掌、夜叉巡海掌、金刚三昧掌，最后来了一招夜叉铁砂掌，啪啪啪啪。所以把个孟恩孟少伯吓一跳，你就在三十几个照面使了二十多掌功啊，二十几个门派都那精华夹杂 在一起，这是到底哪个门派的？佟林一笑，我呀是自立一派，我也说不上哪个门派的，所以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嘿，孟恩孟少伯眨眨眼睛，闯的江湖这么多年，还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武功。听老字辈讲过一个人，这个人叫打不死的李玉和，说老李家几十代的人呐，把各门各派武功研究个遍，把各门各派最精妙那个绝活掐在一起，拧在一处，进行了整理、变化、升华。那么后来这个李玉和在江湖上不见了，那么这个武功也失传了，光听说有这么个事儿，没见过这人的武功。可今天佟林这武功是哪门的武功啊？哪个门派都有，而且搁在一起变化无常啊。那我再继续领教，哇，往前近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是三十几个照面。这孟恩呢，唰一飘身又出来了，又在那儿看了佟林。怎么的？就方才呀，佟林三十几个照面又变化二十几个门呐，那是门。好家伙，方才使的是鱼门拳， 硬门拳、法门拳、空门拳，一变化就变成了红门掌、鱼门掌、孔门掌、风门掌、水门掌、火门掌、鸟门掌、佛门掌、窄门掌、字门掌、孙门掌、岩门掌、熊门掌、自然门掌、隐心门掌、罗汉门掌、磨盘门掌，最后来了这么一个水浒门掌。所以说我们这孟恩孟少伯第二次眨眼睛，佟林，你受我名人之典，高人传授，既然你不说你师父是谁，那孟恩倒想用我的少林大力金刚掌领教下去了。啪，又上来了，这儿一打呀，哎呦，可要了命了，孟恩呢可开了眼界了。怎么的，佟林一会儿是刘家拳，一会儿是蔡家掌，一会儿是李家拳，一会儿是莫家拳，一会儿是马家拳，一会儿是吴家掌，一会儿是薛家掌、岳家掌、赵家掌、杜家掌、周家掌、齐家掌、温家掌、孙家掌、走家掌、高家掌，紧接着来了个红佛天秀掌、刁家掌、朱家掌、蔡李佛拳、岳氏连拳、罗家三斩，五式十八计。哎呦，孟恩孟少伯呀，心中想，我活着还是岁数小啊，这开了眼界，这可得千万加小心，你摸不清他哪门哪派，他变化无常，说不上哪家给你弄上。所以孟恩是格外加小心，这佟林也真开了眼界了。海川跟孟恩一伸手，突然发现呢，孟恩呢，少林大力金刚掌掌功精湛，武功扎实，一掌一风凛凛杀力，让你防不胜防。啪，有一掌击到了佟林的肩头上，海川身体一晃，紧接腋下藏肘，啪点到了孟恩的软肋之处。说这佟林怎么挨打了呢？佟林怎么就不挨打呀？这个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呀，你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叫英雄。说你佟林出来就没挨过揍，那是不可能的，你得在战场上摔打，经过挨打，才能把这套武功练得炉火纯青，运用自如。所以两个人大战了200多个照面，佟林挨了3掌，那么孟恩挨了6下，这6下包括其中是2掌1肘外加一拱还有一扫。因为佟林使的叫粘贴挂走围，是5个字的秘诀，搁现在的这个武功解释就有点以色列格斗的味道，贴身近战，紧着贴孟恩打。孟恩呢是总想把距离拉开，可是佟林呢就是不让你拉开，紧紧的粘着你，紧紧的贴着你，紧紧的挂着你，紧紧的围着你，来回的转，快如风，行如电，啪，300个照面，两个人全是鼻一挖，鬓角见汗。这个时候啊，这是互相有长短，长处就是孟恩在战场上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大力金刚掌武功扎实，短处呢就是变化的招数照佟林可太少了。海川的长处就是变化无穷的招数，各门各派的掌拳法，那如同滚滚长江大河的激浪啊，一浪一浪一浪一浪往上砸呀，让你防不胜防。短缺之处就是经验阅历不足啊，战场上啊时间太短了，就跟那飞行员似的，你总共飞3小时的飞行员，你跟人家那个飞行记录几十个小时、几万个小时那飞行记录，那能一样吗？总上战场的战士，他就有那打仗的经验，理论和实践毕竟完全两回事儿。就这样，佟林、佟海川在某种地方虽说吃了亏，挨了几掌，挨了几踢，但是没有倒下。这个里边要说一下，这个武林对决，你必须得把他打躺下喽。实实在在起不来了，那才叫赢，那就跟那个拳击比赛似的，分多少回合是吧，两下棒棒打，你必须得打的那裁判搁那喊1、2、3，喊多少数 你挣扎不起来，喊十个数你起不来了，那完事儿。武林当中也是这样，两下比武把你打躺那儿了，起来让你趴下，趴下还继续趴着吧，就得问你还打不打了。多攒那人说我不打了，这为服。所以两个人噼啦啪嚓打的，哎呦，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互相都挨着拳脚，但是都没有躺下。这个战场上的时间呢，可就拉长了。孟恩呢，大声喊好：“好个佟林！”这个大力金刚掌，少林他已经运到全力，打在佟林身上也真疼啊！咔嗒，那就海川的身子骨能扛住啊！换第二人呢，早打吐血了。边上孔秀一看，哦呀，哦呀，师傅。没事的啦，你是一定能赢的啦。现在孟恩有点坚持不住啦，我看孟恩孟少伯好像尿了。哎呦，这孟恩这仗还怎么打呀？佟林大喊一声：“你不要吱声，咱公平对决，你搁那搅场子不行啊。”边上二侠也说了：“哎，我说孔秀孔春芳啊，你不能这么说啊。你看着了，你说什么呢？他尿了，他自己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场子这个乱，好家大伙全笑了。那么在这当中，佟林已经跟孟恩打到近300个照面，佟林挨了不少打，孟恩也挨了不少踢。这时佟林一想啊，如果再不收场子，恐怕就完了。时间一长，自己经验阅历再不足，这个孟恩再使出杀手锏，恐怕自己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大名就得扔到太湖。所以海川电奔腰斩身形，又想起在杭州那位世外绝顶高人告诉他的一个绝招迎风高探掌。这不在那镖局子吗？佟林跟这铁木罗汉法缠打3天呢，那法缠就够难缠的了。海川就想办法怎么把法缠打躺下在地上，打不了。来了这么一位呀、啊，告诉佟林迎风高探长，跟佟林还过了几招。海川朦朦胧胧，你知道这位世外高人告诉他这绝招的暗中指点的他是谁？就是这无极派柳叶民思魔神掌的创始人。佟林还心中想，是不是那位老人家打不死的吕和呀？这是海川呐、啊，始终在脑海里都想着问号。那么今天他一看，我对付孟恩要用迎风高探掌。海川一想，这个事情不是让不让的事儿，这俩人打急了。佟林想，我要不痛下点杀手，这个场面完不了。一个是镖银要不回来，那个盗宝二贼就在这个太湖中山岛众英雄那人堆里站着呢。如果不打败孟恩，这盗宝的二贼我就抓不住，我这官司就解不了，银子拿不回来，最主要的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名儿也就扔到这儿了。所以海川最后使出全力，这两个人打到什么程度，说句良心话，这身上全是掌印子脚印子，哎，你踢我踹的，那身上已经不是青了就是紫了，那就仗佟林内功足啊。那么就在这刹那之间，海川一个绕柳盘花，紧接电不灵腰炸身形，就在孟恩的前边是炸天而起，要用迎风高探掌。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天上。咚咚当，一个铃铛，咚
1: 咚当。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

0: 栖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咱们书接前文，李经甫、杨子荣、邵建波、孙达铎、于万和等人来到牡丹江啊，眼前的形势是非常的严峻。现在牡丹江这座城市已经落到了国民党的手中。他成立了市政府啊，怎么办？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邵建波就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国民党的专员不是在这个苏联的手中接收了牡丹江吗？是这个苏联人给的他，那咱们呢再在这个苏军手里把他要回来。那么就这样合计完了，准备去拜见这个瓦西里。因为现在这个苏军有这么一小股的部队，骑兵部队在北仓库呢，为首的这个军官叫瓦西里，也就是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在瓦西里的手中要下了牡丹江。这本来呀应该是邵建波、杨子荣去，但是呢李经甫不放心呢。为什么呢？你们的俄语不好。李经甫小时候生长在黑龙江啊，那是在黑龙江长大的拉起队伍。他在拉起队伍的时候啊，他这个队伍当中就有苏联人。拿当地老百姓土话说，就有那老毛子。实际呀，这个老毛子就是俄罗斯人，当年在东北，哎，现在他也不稀奇古怪。因为两国边境挨得非常近，那个俄罗斯人呢啊就到这个大东北来，也开荒种地，在当地有的娶了媳妇儿，是吧，有那俄罗斯的姑娘已经就到了这个东北黑土地，嫁给了当地的男人，安家立业。所以在东北拿老百姓土话说，会几句老毛的话那不算什么，但能会京喽那不容易。李经甫那是会京了，跟那个俄罗斯人不但能对话啊，还能唱俄罗斯歌曲，不但能唱歌曲，哎呀还能会谱曲，反正总而言之人家是精通俄语，要不然你在这个黑龙江那片你混不下去。大伙都去，那么就这样雇了一辆车，这就来到了北仓库。到了这个北仓库的门口，这门口有这个苏联士兵在这把着大门呢。那么李经甫就跟这个苏联士兵说了，我们是中央政府特派员，想见你们的军官啊，见你们的瓦西里。这个士兵不敢怠慢，就往里头禀报。这时姐这瓦西里啊在屋里正闹心呢，抓耳挠腮呀、啊，哎呦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怎么的了？他摊上事儿，摊上个什么事儿？他最心爱的一匹马病了， 而且这个病还治不了，一般情况下就是必死无疑。这个瓦西里他是苏联的骑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的这么一个头头，他们是骑兵部队。那么这次苏军出兵东北，有蒙古骑兵协同，那么这个瓦西里就认识了这么一个蒙古的一个军官啊，骑兵军官，两个人的交情不错。那么这个蒙古骑兵军官就赠送了瓦西里一匹马，这匹马呀，哎呦，太漂亮了，油黑油黑的，那身上连一个杂毛都没有，蒙古马非常漂亮。这瓦西里本来是骑兵啊，视马如命啊，哎呦，这匹马到了瓦西里手里头也就这几天的事儿，这马，所以他把这个马像命一样。也就在今天早晨，他一想，我呀试试这匹马到底能跑得多快，所以翻身上马，就在牡丹江的城外可就撒开花了，那就不用形容了，穿山过岭，如走平地，漫山过沟，如踏平坡，那简直是四蹄翻飞，如同箭一样。跑了这么一大圈，他进到院中，把这马交给了警员，那意思你牵到后边溜溜，然后再喂食。这个警卫兵啊，新来的，刚参加部队不几天，对这个骑兵还不是那么太熟悉啊，业务不太精通。这个马跑到这种程度啊，那不能给他吃饭呐、啊，那就跟人似的，哇，一动狂奔狂跑回来，你得坐那儿稳稳当当的啊，休息一会儿，然后喝点茶，哎，稳稳神儿，然后你再吃饭，你得不了病。人如马呀，马如人呐、啊，一个道理。这个卫兵牵的这匹马直接来到槽头，既没让这马休息，也没把这个马溜溜溜溜，你就是说你得拉它缰绳，你得转一转，哎，让它缓缓，直接就喂了食了。这个马也是真饿了，这一吃坏了，得了一种病叫撑死病。这种病在部队里骑兵里边这可是个大忌，就是这马吃太饱，整个这些食就在这个胃里头是越来越胀，形成了一个疙瘩不出来，排泄不出去。这马疼得四蹄翻飞，嗷嗷直叫。瓦西里跑到后院一看呢、啊，差点掏出枪来把那警员给毙了。哎呀，十几个战士抱这匹马，因为这马这脑袋直撞墙，直撞，咣咣咣来，瓦西里呀、啊，汗都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完了，这匹马再折腾俩钟点就死了，撑死了，没办法救。我当兵这么多年，我是非常知道的，这个骑兵，啊，这马一旦得上撑死病，那是没好，那肚皮呀、啊，那胃就裂了，那肚皮就爆开了。他坐在办公室里都不忍看呢，含着泪，这枪就在这桌子上放了几次，摸起来就想把这警员毙了。太喜欢这匹马了啊。就在这时外边进来报说，中央政府特派员求见。嗯，瓦西里有心不见，但是一琢磨，毕竟是中国的地盘啊，是吧，我们来出兵东北解放东北也是为他们的政府，不见不礼貌，必须得见，得从官方这个角度也得见。中央政府前两天不来了这么一位吗？啊，国民党的政府啊，国民政府，我把这个牡丹江交给他了，那么又来一个中央政府，这是哪位，请进来吧。一脸的不高兴，紧锁眉峰。 那么警卫兵就把李金溥、邵建波、杨子荣、孙达德还有于万和领进来了。象征性的这小子站起来敬了一个礼，然后挥手示意坐下，警卫兵给上上茶。使瓦西里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李金溥一张嘴是满口的地道俄罗斯语言，这交谈那就不困难了，那比那个前边来的国民党那政府那个特派员叫什么沈继高那强多了，还带了个翻译，他说一句他翻一句，两下叽噜咕噜叽噜。要不是看在那两根金条的面上啊，这牡丹江啊我完给你两条啊，我还得往上加价。这次好了，沟通非常通畅。李金溥就拿出介绍信、委任状，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位李司令都乐了。为啥呢？全是搁那大肥皂抠的，都杨子荣做的，假的。但是特殊的背景、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时期，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办。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哎，那么到这来接收牡丹江，啊，请您得支持。政府瓦西里紧锁眉峰啊，说国民党政府来了，我已经把这个牡丹江交给他们了，这个事儿与我们没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不管你是共产党的政府还是国民党的政府，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中国的政府到这儿来接收了，我就把它给了，所以你找他要去吧。啊，我呢没有任何办法。杨子龙在边上就看出来了，这瓦西里说话好像有事儿，这心呐走神。就在这时，外边的警员就跑进来了，就跟着瓦西里说：“这匹马要不行了，怎么办？是杀了吃肉啊，还是把它埋了啊？”这瓦西里气得照准这警员就一腮帮子，这大嘴巴就抡上一个，啪嚓的一下子，怎么的？杀了吃肉。用俄语说的，要像埋你父亲的一样把他埋了。你想啊，那骑兵啊喜欢的马呀，那了得，那真是他生命啊，哪有这个啊，这个骑兵部队不喜欢马的。你想那过去打仗，就说过去啊，在这个冷兵器时代，特别匈奴人这个骑兵打仗，那都不舍得骑的战马呀，平常他带三匹马，一匹叫走马，平日骑子，还有一匹叫驼马。这个驼马呀干嘛的呢？就是拉两个大包裹，里边装的都是些洗漱用具啊，生活用品，外加盐和吃的，棉袄棉裤，哎，秋衣秋裤，背心裤衩，生活用品搁那个驼马。你看坐下这匹马叫走马，边上这匹马叫驼马，驮的东西，后边挂的一匹马，他最心爱的马。什么马呀？战马。平日都不舍得骑呀，只有到战场上之后，说准备打仗了，他把这驼马拴好了，走马挂住了，随后来到战马的边上，还得用手抹擦抹擦这战马的脖子，拍拍脑瓜门，含着泪：“你我出生入死在战场上，伙计，我的命就交给你了。”那是什么感情？那亲兄弟般的感情啊。所以这个战士才翻身上马啊，冲向战场。那么这匹马是蒙古军官给他的，到瓦西里手里，瓦西里半夜睡不着觉啊，兴奋的，这匹马油黑锃亮，太漂亮，大蹄碗，短脖颈，长腿，这是好一匹战马呀。晚上睡不着觉，跑到马棚里给这马去抹擦毛去啊，给挠痒痒，哎，反正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你看那受了吗？啊，说对待自己儿子那都小事，像对待自己爹一样，你看这养马比君子吧。另外就跟咱养狗一样嘛，你看咱家那狗，哎，自己要挨上骂或者让谁踢一脚行，免了免了，忍了忍了，咽了啊，咱自己那狗让谁给踢一脚，那跟他玩命的那个，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卫兵说了，这马要不行了，用俄语说的：“哎呦， 杨子荣也能听懂俄语啊，但是不像李京浦那么熟。李京浦明白了，哎呦，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偏巧他们有事儿。也听明白了，是这个瓦西里的战马要死。你看这个节骨眼干的。这时候杨子荣就跟李京浦说：“说李司令，你跟他说说，什么马，为什么要死？我会制马，我是制马的高手。”那么瓦西里这时一转身：“几位，对不起了，我今天实在有要事啊！你们要是要这牡丹江政府，你们去找国民党的要去吧，我没关系了，我还有事儿要办。”这时李京浦啊就把这瓦西里拦住了，说：“你是不是你的战马有病了？我听说您的战马有病了，我们这儿有一个制马的高手，啊，不管这马得什么病，都能把它治好了啊！”就这一句话，瓦西里呀，这眼珠就瞪下来了，立刻呀，这脸就变了，马上就把杨子荣等人就引到了后院。杨子荣一到后院一看呢，马上就知道，就问：“是不是这匹马跑了？”啊，急速的奔跑，然后回来就喂食了，这叫仗死病。啊，仗死病，对呀。杨子荣马上就告诉这个李京浦：“你跟他们说，我写几味药，马上去抓药去，还来得及。”杨子荣就写了这么个药方，啊，大量剂的，然后派人呢，急速到城里啊，牡丹江的各大药铺买的药，一大包子买回来了，也说不上什么的，黄的、绿的、红的，各锅就熬。哎呀，瓦西里这时就看着杨子荣，看着这个邵建波等人，他是一语不发，看着自己这匹心爱的马，心主啊，你们要能把这匹马救回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杨子荣一看这药熬好了，立刻把药把它再弄凉了，来回这么折腾凉了，用手按着这马的脑瓜门，和士兵抱着这匹马给强灌进去。哎呦，也就拿现在钟点计算，有大概20-30分钟左右，这匹马呀是连拉带卸，连拉带卸，这就好了。说为什么你要说这段杨子荣救这匹马？哎，就这匹马可出了事儿了，就在这匹马的身上，这个一系列的故事非常有趣。您别忙，哎，我一点点的说，一点点的介绍。说杨子荣这是就这匹马，可引出来好多大事儿啊。那么这马就让杨子荣给救活了。瓦西里拉住杨子荣的手啊，满脸带笑。哎，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立刻请他们进屋，立刻告诉厨房警务员，马上把酒菜摆上来。什么意思？招待，有什么话就说吧。那李京浦就在这时趁热打铁啊，我们要的是牡丹江啊，哎，请您支持。瓦西里说：“那好办，吃完了我领你们去，既然在我手里给他们的，我就得要回来。”因为当时苏联出兵东北，把各东北的城市都占领了之后，那不是蒋介石派接收大员到四外去接收这些城市吗？哎，那么咱们共产党也派人去接收这些城市。那么所以这个牡丹江给国民党了之后，瓦西里、杨子荣救了这匹马，一翻脸，吃完了饭，这就骑着马呀，让这个李京浦、杨子荣、邵建波、孙达德、于万和他们这五人坐一个伏尔加小轿车，啊，这伏尔加轿车是军队的带来的，然后这车在中间，他带着这骑兵保护着这辆轿车，浩浩荡荡的够奔牡丹江政府去了。说他这个瓦西里是不是骑着他那匹被杨子荣救下那匹马？没有，那匹马还养伤呢。临走的时候啊，出这个北仓库的时候啊，杨子荣还来到马棚见到这匹马，还见了一面，拍拍这马的脑瓜门子，哎， 哎呦，伙计，那马呀，知道这是眼前的救命恩人呐，养马比君子嘛，直对杨子龙点头啊。杨子龙又跟瓦西里讲了几套养马的常识，就是民间的偏方，还有这马得了撑死病、胀死病、马泄肚怎么办？哎，给留了几个方，把个瓦西里感激的涕泪横流一样。那么就这样，这众星捧月一样浩荡荡来的牡丹江政府，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上文，这个瓦西里带了20多名骑兵，保护这李经璞、邵建伯、杨子荣、孙达德、于万和。那么这几个人呢，是坐在富尔家小轿车里头，这就由打北仓库这哗，这就到了牡丹江市政府了。大牌子上写的清清楚楚，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啊，这个蒋介石啊，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呢为东北保安总司令。他把这个东北啊，给划分了9个省，什么辽北省、辽宁省。还有这个安东省、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省，外加兴安省。那么这个牡丹江呢，就是合江省的省会。哎，所以这个门口这牌子很大，国民党那个党徽青天白日，边上站警察站岗。这苏联人来了，那马上就来立正啊，夸立正。这个苏联出兵东北啊，哎，在蒙古骑兵和八路军纵队和东北抗联整个协同作战，160万军队就把东北给解放了。说这些城市都在苏联人手里头，所以中央这国民政府啊，还有咱们共产党的政府到各地去接收去。所以这个苏联人，当时这个苏联军队在咱们中国东北老百姓的心里的位置很高。一看好家来了，所有人都立正。这瓦西里呀，凶赳赳气昂昂，直接就上了2楼，就到了牡丹江市政府刘炳江这个办公室。早有人报了，刘炳江还有叽里咕噜带领秘书啊，还有这些副市长全来迎接，还有国民党的那个特派员沈继高。这沈继高啊，刘炳江一看这瓦西里来，这个眼神不对，那眼中瞪了啊，这老毛怎么了？今天急了呢？还没吃好？另外一看这个瓦西里身背后站着这么几个人，好像这沈继高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几个是共产党，不能啊，怎么事儿？这就来到会议室，这个李经璞、杨子荣、邵建波等人大摇大摆的啊，就坐在这儿了。那瓦西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这边啊，好家伙，刘秉江还有这国民党特派员沈继高在边上那站着。这牡丹江警察局的局长那高贵局长一听说瓦西里来了，呼带喘的也跑来了，进门就来了个立正，往这儿一站，就跟那受训一样。这时候瓦西里呀、啊、就说了，他边上有翻译，说我这次来是有个重要的决定，由今天开始我正式宣布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散伙黄了。黄了，哎呦，这怎么黄了呢？经过我个人的决定，我准备把牡丹江市政府交给共产党来领导，因为我们也是布尔什维克啊，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党，我怎么能把它交给国民党呢？另外你们国民党也不会治马仗死病，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几个人没听明白啊，这与那马仗死病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意思？就通过这瓦西里哇哇这么一说，翻译这么一说，这牡丹江市长刘秉江、国民党特派员沈继高还有那个伪警察局长高贵儿明白了啊，明白，交给我们，这交给共产党了。哎呦，这沈继高马上过来就解释啊，说瓦西里将军，这不对呀、啊、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际上合法政府，对吧？我们是被国际承认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那是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政府，怎么能把这个城市交给共产党呢？对吧？另外你已经交给我们了。这话说一半，瓦西里啪就站起来了，由今天开始，由现在开始立即执行，否则的话我枪毙，你看谁也别反对了。哇，树倒猢狲散，李经博稳稳当当就把牡丹江这市长的位置坐下来了。牡丹江回到了咱们共产党的怀抱，立刻就宣布啊，瓦西里告诉呢，谁要反对立刻枪毙，那至于人员安排都听着共产党政府的，这牌子立刻就换了，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市政府，牌子立刻就改了。哎呦，这沈继高啊可知道坏了，赶紧36计走着为上啊，我不能在这儿待了，这很危险啊，现在管怎么的呢，国共啊还没有撕破大的脸皮，别一会儿一翻脸，那个理事长，新来的共产党的理事长把我抓起来再把我毙了。他立刻拍了一封电报给东北行辕啊办公室，拍了一封电报，这电报写的非常详细，就是我们这个牡丹江这国民党政府已经就倒台子了，共产党把它夺去了，是苏联军队把这城市给了共产党了。而沈继高呢，在电报中写的明白，我暂时避难风头，有什么指示赶紧给令，我现在搬救兵也好啊，想办法也好，得想办法把牡丹江夺回来，静候指示。沈继高跑了，不过没跑多远，这是一个后患无穷的家伙呀。哎，李经璞呢当上牡丹江的市长，那首先第一个呀，李经璞可知道啊，有这瓦西里在这北仓库这儿，现在没人敢闹事儿，对吧，土匪也不敢来攻打来。哎，那么国民党的军队虽说离这不远吧，也不敢开过来，因为毕竟是苏联部队在这儿呢，说国民党这跟前有部队，有啊，哎，这离敌占区也很近，所以我现在马上得招兵买马。为什么呢？瓦西里他们早晚得走啊，说不定哪天就走啊，他们苏联军队一撤，我这不就成了孤军奋战了吗？所以借此时机赶紧招兵买马。这时候啊，他又想起了刘秉江来，哎，给他来个以毒攻毒。嗯，李经璞怎么想的？就地取材呀、啊，就得这么办了。他就把这刘秉江找来了，告 告诉刘秉江，你呀可以说罪大恶极，你首先原来为日本人当过市长，日本统治时期牡丹江的时候你就是伪市长，又给国民党当过市长，你想立功赎罪吗？哎呦，刘秉江啊，点头哈腰的，哎呦呦，你放心，党指挥我到什么地方我就是到什么地方，我就是墙头草，哪边硬我跟哪儿头跑，你看都说实话了。好，你今天开始，因为你是牡丹江地方的人，对这个本城啊很熟悉，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要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服务啊，你给我当个助手，现在我委命你为牡丹江副市长主抓市政工作啊，把原来那几个副市长呢降为了局长，这得利用这些资源呢 啊随后李经普就告诉邵建伯杨总帅，赶紧招兵建立自己的部队，以防不测呀，这四外可都敌人呢。这边李经普在牡丹江招兵买马压下不表，咱们单说东北行辕保密局，国民党东北行辕保密局的局长杜维年早晨就挨了一顿骂，怎么的？那沈继高不是把那个电话电报打到了东北行辕吗？把牡丹江的情况已经说明白了，现在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了，所以这东北行辕办公室的主任把这保密局的局长叫过去了，你马上把牡丹江想办法给我夺过来，所以说牡丹江到了共产党的手中，立刻你想办法啊，不惜一切代价把牡丹江这个解放区给他搅乱了，搅得人心惶惶，粉碎共军的一切阴谋诡计。连骂带吓，杜维年回来了，回到自己办公室，他往这儿一坐，考虑了一整天，想出一个主意来。他也明白东北这些形势啊，虽说国军占领了东北大部分的大城市，但在农村都是共产党部队，甚至这个农村还搞什么土地改革，这共军来了一个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么一个战略，所以要想把牡丹江真正推翻了，你看你这个部队又调不过去啊，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调不过去，现在蒋介石啊在关里往外倒腾兵呢，运兵呢，这兵还在运输当中，所以别看把一些大城市占领了，国民党还是兵力不足啊，所以根本派兵攻打牡丹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小子就想了这么一条绝户计。这个杜维年就摸起电话，就把他手下一个王牌特工叫王平的找来了。这个王平原来在中美合作所高级特工，受美国的特工训练，那原来是戴笠手下一个最顶尖的人物，深得毛人凤局长的赏识。这次到东北，杜维年是保密局的啊分局局长嘛，他是东北行辕嘛，所以杜维年就把王平也带来了，这得力干将。王平30来岁啊，你看这个特工啊，既不高又不猛，不是五大三粗，身材高大，往那儿一站，弱不禁风，瘦弱，瘦弱呀，就跟个小中医大夫似的，身高有1.69米，啊，瓜子脸，白净，白净的面皮，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哎，微微有点小胡茬，非常瘦弱，30来岁，这个分量大概也就120来斤，也就那么一个斤，还得说冬天吃饱了120斤。穿棉袄棉裤，夏天背心裤衩往秤上一泡就8来斤，就这么一个人物。但你可要知道，此人飞刀一绝，枪法一绝，号称为双绝王平。你什么破密电马格斗啊，方方面面呐，摔打呀，相当了不得。这人的筋骨看似瘦弱啊，这飞刀，那么这个飞刀在他手里头啊，那可真是玩的， 有那么一位武侠人物小李飞刀，要见着他都自叹不如，枪法为一绝，双绝王平，有人说是三绝王平，还有一绝格斗一绝。你别看啊那么瘦那么弱，一大手啪200来斤的胖子给你扔出多远去，就这么一个高级特工，杜威廉呢轻易不动啊，这次把他动用了，摆着这么一桌子东西，不是韭菜啊，他就即便是个局长啊，东北这个沈阳的保密局局长，东北行辕的局长，那见着王平也得客气，这是高级特工，这是得到毛人凤局长的赏识的人，蒋总统都接见过，所以他让王平坐下，以商量的口气，我准备派你到东北去一趟，牡丹江的形势是这么回事。本来我派的特派员沈继高啊，已经把牡丹江政府建立起来了，结果共产党去了，也说不上用什么招数，就把这个苏军给说服了。这个苏联人呢，出尔反尔，又把牡丹江给了共产党了。咱们还搭了2根金条。所以你呢，到牡丹江啊，首要的任务有这么几点：第一，要把整个牡丹江地区的土匪联合起来，啊，要把他们联系起来，要收买他们。建立一个地下先遣军。第二，用这个地下先遣军把牡丹江政府把它夺过来，建立咱们一个根据地，发展壮大咱们的势力，明白吗？第三，你要找到一个叫樱花的这么个人。我们是经过多年迷迷糊糊在东北的特务网特务机关迷迷糊糊的发现了一个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实际没识破这个人的真实的庐山真面目。这个人就叫樱花，是男是女不知道，这个樱花实际可能是个组织，在日本统治时期的时候，这个樱花的组织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情报非常非常的厉害准确，所以你要找到这个樱花，找到樱花之后蓄意高官拉他入伙。就这样给王平布置了这么三个任务：第一，收买土匪，哎，建立地下先遣军；第二，夺回牡丹江；第三，要找到这个樱花。那么为了方便起见，为了在牡丹江更好的让你开展工作，我们保密局这几年在东北的特务组织，特别是在牡丹江地区的特务组织网，我交给你打开了保险柜啊。杜威廉打开保险柜，这个保险柜里头有个匣子，匣子里边还有个小匣子，小匣子打开还有一个布包，把布包打开，拿出了一张图，就放在这桌子上，说你好好看看，这个就是牡丹江地区的咱们地下先遣军啊，就是已经发展成了先遣军的组织和特工特务潜伏的名单，我们管它叫联络图啊，联络图。这张图可了不得呀，哎，为什么呢？这上面写的非常详细，国民党保密局就原来的军统啊，这个保密局原来军统后改的保密局嘛，这个保密局早已在牡丹江地区，在日本占领时期，他们就在黑龙江还牡丹江啊发展了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特务200多号啊！这些特工们呢，有潜伏在机关里头、潜伏在银行的、潜伏在税务局的、潜伏各行各业的啊，有的那是卖煎饼果子，有卖瓜子的，还有俩掌鞋的，那都是国民党的保密局特务。另外呢，在牡丹江地区，这个土匪有好几路土匪已经。 经被保民局给收买了，都虚与高官了，都在这个图上记录着呢，家住在什么地方，姓名、性别、亲属跟谁什么关系，都在这张联络图上。所以杜维年就告诉王平，王平啊，你可要记住，这张联络图可是党国在牡丹江的生命线，你可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你要把它弄丢了可就麻烦了，这张图要落到共军的手里头，党国在牡丹江地区建立这个特务组织网，那就毁如一旦，那损失可就太太大了。王平点点头，局座您放心吧，我以我性命担保，丢不了。那就出发吧。啊，反正一些细节的事王平自己就能处理了。那就这样，王平就戴着眼镜，穿着个长袍，啊，拎着一个手提箱，他这个箱子里边啊是两层的，另外呢，什么两层的呢，他把联络图藏在这个箱的两层夹里头，然后又带着几金条，你得有活动经费啊，另外你想收买土匪你必须得有委任状。哎呀，杜威廉紧锁没封啊，委任状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现在牡丹江什么草上飞坐地炮啊，什么虚的马帮蝴蝶迷正三炮，你现在给他们写上这些委任状拿去，人家不接受怎么办？另外这人死了怎么办？所以不能写实的，干脆你就拿几张空白的委任状，到了见机行事，招降土匪的时候他被招了他认了，你给他添上这委任状，你就代表我们国民党东北行辕啊组织处委任他一个官职，什么少将中将啊，啊，你是根据他的土匪这个队伍大小而论，人家有上万的土匪，那你就封他个中将，如果说有千八土匪，那你就封他个少将，就这样就带着这空白的委任状三张就装到这个皮箱的两层夹里边了。那么另外还有一把贴身带的手枪，这把枪啊跟随王平多少年了啊，这把枪啊是在中美合作所受训的时候，美国一个教官汤姆斯尼赠送给他的一把袖珍式的手枪，非常小，三号的鸡腿屋子，但是在王平手中呢是打得百发百中，他把这个枪也放到这个皮包的夹层，然后王平就由沈阳出发，是够奔牡丹江。这位高级特工的命运如何？下集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国民党高级特工王平受命前往牡丹江收买土匪，拉拢这些土匪啊，破坏解放区。那么这个东北的土匪啊，当年那可是一大患啊。有史料记载，由山海关往北，在当年的东北九省共计有多少土匪啊？30万，这是只多不少啊。那么这些土匪是怎么形成的呢？那么在东北啊，这个土匪的形成它有4种。第一种呢，就世代为匪，他们家祖宗的祖宗、老祖宗就干这行的，就是干匪的。哎，也可能由大辽时代就开始强抢，到金、明、清啊，伪满洲国，那是世代沿袭呀。那祖祖辈辈的打砸抢分子，这上就是祖传的，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种形成的呢，就是地痞流氓无赖游手好闲的。那么这些人呢，哎，组织了一个帮派进行强抢。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被逼为匪的，上山拉起溜子被逼为匪，摊上人命了。那么还有一种，当年在东北这伙不能叫匪，可称作绿林英雄，他们杀富济贫，扶危救困。那么这个土匪这行是怎么形成的？在东北呀，当年还有这么个传说。什么传说呢？说有这么一个老太太呀，生了9个儿子，然后呢9个儿子长大了，老太太告诉9个儿子，你们去找工作，各谋其生路。 老大没几年回来了，说我学了木匠，老二说我学了瓦匠，老三说我学了裁缝，老四说我当了商人，都有工作，唯有这老九。他母亲问他儿子，你干什么工作了，你学什么了，他这九儿子巴着巴着嘴说，妈呀，别的我也干不了，我想了一个生财之路。你看这个夏天啊，那苞米须子吗，就那苞米须子，苞米上边长那须子，我把它弄下来一桌，我满脸就沾上了。哎，沾完之后啊，我就找到那么一小树林，过往行人这儿一路过的时候，我就出去了，我是大喝一声啊，哎呦，这些过往行人一看来这么一位满脸长毛的长胡子的人，吓得是扔下财物转身就跑。我就干这个的。哦，老太太点点头说，儿子，你知道你这行叫什么行吗？叫什么行？叫胡子行啊，这满脸沾胡子吗？那个东北那个苞米须子啊，有个土语也叫苞米胡子，哎，就那几撮儿，哎，所以满脸沾的苞米胡子，哎，这行就出来了，叫胡子，哎，就是强抢。那么这个土匪胡子也讲究是什么七不抢八不夺，他们是有规矩的，那个规矩还大呢。七不抢八不夺什么呢？不抢棺材铺的，哎，做棺材的他不抢，说书唱戏打马是卖艺的他都不抢，哎，寡妇失业的他不抢，老弱致残的他不抢，小孩的他不抢。那么这个七不抢八不夺是大有武林英雄好汉的那种味道，但是后来呀，就变了形了，是见什么就抢什么了，什么都抢了，没什么七不抢八不夺的啊，七抢，哎，八又夺。那么这个胡子队伍他怎么拉杆子起义呢？怎么形成这个队伍呢？首先你得报号啊，这个报号啊，在东北这个胡子有报号，什么坐山雕，嗯，通天炮，战九江，草上飞，一马平，哎，响青天，三枪响，惊人梦，这个报号不是瞎报的，得根据自己的本领。说我叫战九江，那我肯定水性好，我叫浪里龙，我这个水性非常不错啊，我草上飞就说明我跑得快，三枪好就我枪法打得准。这个号报出来之后，开始拉起柳子，柳子是土匪的行话，这就叫拉起队伍。拉队伍有个行话叫起局，拉柳，哎，就是把这个队伍弄起来了，叫起局。然后在这个土匪队伍当中啊，那个纪律还很严呐，等级还比较明确呢啊，等级还比较就是分明，讲究什么四梁八柱。这个拉起柳子来了，我什么什么条件，跟大家同甘苦共患难等等等等，然后不少人就投奔你啊，围着你，你就是大当家的，这个头呢也叫大掌柜的，哎，那么二把手就叫二掌柜的。那么这个大掌柜的底下呢有四梁八柱，这四梁是哪四梁啊？这四梁啊指的是炮台、凉台、水箱和翻舵，这为四梁啊。那八柱呢，咱先说这四梁吧，完了再说这八柱。什么叫做炮头？打炮的炮，哎，炮手的炮。这个炮头啊就是枪法极准啊，那非常的准，那真是啊，指哪儿打哪儿，打你左眼睛不能打你右眼睛，天上有飞鸟经过，抬手就是一枪就把你弄下来。因为这土匪可全指着炮头撑着腰仗着杆呢，你占山为王，有官兵往上冲， 那是一枪一个呀，这几枪下去，那官兵就不敢上来了。那个炮头显神威嘛，这个炮头啊，就指的神枪手胆儿大。那么第二呢是梁台，哎，四梁，第二是梁台。梁台是干什么的？你想啊，这好几百弟兄在深山老峪里待着，你总不能吃那张跑野鹿吧？你得有粮食啊。这粮草可是军队要命的东西，没有了粮，你这个队伍自然就会乱套的。所以这个梁台就是管粮的。这百八十口的兄弟们每天吃多少粮？一年下来得需要多少粮？哎，然后这粮食没有了怎么办？设计什么方法去把这粮食抢来？就管粮的这个叫梁台，就后勤部部长啊，后勤部总部长，哎，这叫梁台，炮手。然后第二就是梁台，那么第三个呢叫水箱。哎，那么这水箱是干什么的呢？这水箱啊，是安排站岗放哨的。你在这深山老峪里头，官兵摸上来，或者是有其他的柳子行来吃你来，或者有人来打你来，啊，你怎么设这卡子，怎么放这个哨，那可是大有学问呐。你占据这个高山，占据这个野岭，占据这个森林，哪是出路，哪是入路，哪能来人，哪不能来人，得了如指掌，得安排弟兄们行更廖哨。这个行更廖哨可不是说就在这山根底下自己家门口，你得把这个眼线放出多远去，二三十里地，知道吧？哎，在那儿设一卡子，设一哨，你官兵来了，这儿马上是鸣枪或者是放信鸽，赶紧通知山里头有人来剿灭咱们，咱们立刻准备。那么这个管这个的那就水箱，那么第四个就叫翻舵。那么这个翻舵是干什么的呢？翻舵呀，说白了就是一算卦的。嗯，小天文之地利运行与帷幄，决胜于千里啊！懂阴阳小八卦，会什么乾为天，天方够，天山遁，天地比，风地贯，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坎为水，水之节，水雷屯，水火既济，修伤生度，经死经开，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小诸葛亮知道姜子牙，外带又知道刘伯温，能掐会算什么诸葛亮马前客马后客，哎，就这些，干嘛呀？干嘛？哎呦，这翻舵可了不得呀！那胡子去抢去，他迷信呐，他非常讲究这个，是吧？在没行动之前，大部队要进行啊抢劫之前，算上一卦，把翻舵找来了。翻舵焚香净手净面，夏天的话得洗澡啊，沐浴更衣，然后把老祖宗牌子抬出来了。说怎么的，这个胡子怎么还有老祖宗？你可有啊，360行行行有祖宗啊，你对不对？胡子土匪，土匪也有这个祖宗啊，他们也找一祖宗。你没祖宗，那你不就是海清吗？是不是？什么叫海清？海清就是没师傅啊。说那海派清口的，那就是没师傅，哎，自己哎创作的，哎，自己瞎编乱造的，这个意思。但是那卓尔不群啊，你得有独特的那功夫，独特的本领，你才能独立一派。你敢是这个绿里胡子也得找一祖宗啊，你剃头的有剃头的祖宗，是不是？哎，那个理发的有理发的祖宗，说书的也得找一祖宗啊，是吧？供的周文王，哎，你掏厕所的那也得有祖宗啊，是不是？哎，子姑啊，那掏大粪的那供那祖宗叫子姑，管厕所的那神。那胡子的祖宗是谁？胡子的祖宗那就是绿林祖师爷，他供的是王旷。汉朝不有个绿林军吗？叫绿林军，是吧？哎，你看土匪就供他，供王旷。王旷是我们的祖师爷，你看给自己找到了祖宗，这就说明自己是正门正派，对吧？ 所以这个番垛啊，在大部队要打仗强抢之前，得把这个祖宗牌子抬出来，然后是焚香祷告，对天明誓，七不抢八不夺，哗哗就摇挂文王六爻啊。哎，是吉是凶是福是祸，搁卦问，哎呦，可抢可抢就马上行动，哎呀不可抢，自己伤亡太大，那就不抢。所以这找一算卦的，是吧？这个叫翻垛，说白了就是一军师。这个军师就是卦仙儿啊，靠卦，哎，来决定行动不行动。那么这是四梁，这个大柳子里边啊，还有一个李四梁。方才我说这个呢是外四梁，还有个李四梁。那么这李四梁是什么呢？李四梁那指的是秧子房、花舌子、插签还有自降。那么这四个呢号称为李四梁。什么叫秧子房、花舌子、插签和自降？那么这里我解释一下，这个秧子房是干什么呢？管秧子房的。什么叫秧子？就是绑票，就是被绑的那个。哎，抓大户，他爹是个官，是大商人，哎，然后把他儿子抓来了，或者把他本人抓来了，这叫绑票。绑的那个票，他们有个行话叫秧子，就关到这个秧子房里边，把他关在这儿，就负责看管这些被绑的人的这个头，叫秧子房。哎，这是秧子房。那么第二位呢叫什么呢？叫花舌子。花舌子是干什么的呢？花舌子你把这个人绑来了，那得讲价啊，得跟他家人的亲属是吧，哎，得讲条件呐，多少钱往回赎这人呐，是吧，少给了不行，是弯眼睛是剁头啊，还是剁脚啊，剁腿呀，对吧，哎，你得满足的要求，这两下讲。可被绑那家属我没钱啊，我没有那么多，没那么多，两下就像买白菜买土豆子似的，我给你一块儿，我不行，我九毛，你卖不卖？两下这么互相讲，那得有一个能说会道的。那么这个叫花舌子啊。那么花舌子下边叫插签，插签是干什么的？说白了不就侦察员，哎，由山里头到各乡镇村所侦察呀，看当前的形势，哪有官兵，哪儿没有官兵，哪儿设防不严。另外这秧子房他们想绑谁去，他得提前侦查被绑这家院墙多高，有没有炮台，养没养打手，是吧，这个人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间绑他为最佳时间，这个叫插签，就侦查员呢、啊、哎，那么插签的下边是什么呢？是自降。那么这个自降是干什么的？自降，你想啊，胡子土匪也过年，对不对？土匪也得写封信什么的，在深山老狱里头一待好几年，那土匪也有家属啊，哎，也有爹妈呀，给爹妈写封信。大部分的土匪都不认字儿，那得养一个认字儿的。哎，原来抓了这么一个教书先生，连打带哄带吓，弄得这教书的也加入土匪队伍了，是吧？或者是在这些众土匪当中找一个学问最高、哎、字写的最好的人担当字匠，那儿有个字匠房，你土匪谁写封家书啊，给爹妈父母是吧，兄弟姐妹，他就给写代写。另外过年写个春联对联，哎，他给写。另外写恐吓信，是不是？他写，吓唬谁写封信，张百万你家小心，我等弟兄要马不停蹄踏破你的家园，刀刀见血，哎，就这信有时候给官府写去，你老实点，最近要宰你的脑袋，你看就这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自降。那么这个四梁就分里四梁、外四梁。这里四梁啊、外四梁共计有什么呢？就是方才我说的那个，哎，炮头、凉台、水箱、翻垛。那么里四梁呢，就是秧子房、花舌子、插签和自降。 这是里四梁外四梁，那八柱是干什么的？哎呦，四梁完了有八柱啊，那八柱是什么呢？是总催水相马号账房稽查上线员还有船号员炮头，这位八柱各有各的工作。首先第一个就是总催，这总催啊就督战的，是吧？你比如说打仗冲啊，弟兄们，他后边递了个刀，谁要敢往后跑，我今天就给他一刀或者抱一枪，这叫总催。在战场上就是督战的。那么下边这是水相，那么这个水相是干什么的？水相啊是安排众弟兄，也就山上这些土匪啊，这个亲属家眷往来。哎呦，这个活可不好干，你想那土匪都有家属啊，那土匪家属他有家眷，哥哥来看弟弟来了，得给安排住处，得招待，媳妇来看丈夫来了。特别是在当年呢，那有好多好多呀，哎，男人在山上当匪，女人在家哄孩子耕地，所以媳妇儿来看丈夫来了，你得给安排一个鸳鸯屋、鸳鸯棚，是吧？外头搭一棚子，哎，鹊桥相会，是吧？两口子在那儿相会，是干这个的，就是保障后勤，主要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都由这水相安排。然后是马号，马号呢，土匪有马呀。这个马是土匪的命啊，所以他对这个马呀特别特别的关爱，专门有一个人负责这些马，病了不行还得会看，哎，每天伺候这马

0: 呀，不能让这马得病。如果这马得了病了，有点小病小疾的，那么这个马号还可以呀、啊，给看，哎，还是一兽医。那么马号下边就是账房，这个账房是管账的。你看这个土匪，这个大土匪柳子里边啊，他有账房，就是会计处，嗯，有总会计师。今年咱们抢了多少？总数啊，这个 GDP 打了多少？是吧？这个 GDP 打这个比往年好，那么咱人人有份啊，大当家的二掌柜的分多少？剩下四粮分多少？外四粮分多少？然后八柱分多少？喽啰们分多少？那都由账房很公平的哎分账，嗯，说今年不行 ，GDP 下去了是吧？下去这咱们工资往下调，上去了上去咱们就多分红，嘿、哎，就跟那股票似的是吧？哎，水涨船高啊。那么这个是账房，账行房后边是稽查，你看这稽查是什么呢？是审计，审计员。你光账房你做假账不行，我得审计。哎，你这钱怎么花的？怎么出去？你胡子他们也得花钱呢，是吧？洗个澡啊，剃个头啊，看个戏，听个书啊，对不对？也不是都抢，有很多东西也得买。哎，到那个布缎庄买点布，做棉衣、棉裤、棉袄，做屋漏，屋漏就是鞋。哎，就这些也得花钱，花钱这钱花哪儿去了？由稽查给查这账，进行审计，对吧？稽查下边就是上县员。上县员呐，干什么？上线儿的，就是搞秘密谍报的，就是啊，摸清所有被绑的，就是要绑谁，他们的家底儿是谁。你比如这个当官的贪污受贿了，他的钱存到哪儿，放到哪儿，上县员都知道。那么上县员的后边是传号员，就传令兵，传令兵后边是炮头。炮头是什么呢？打冲锋陷阵的，冲啊！他得第一个出去，是抱着机枪啊，或者拿大刀啊，或者拎着菜刀啊，提了个棒子，光个膀子，露着大肚皮，这个大肚脐眼都翻着呢。他得打头，嗯，晃荡荡的，不怕死。他带领弟兄们往前冲，这个叫炮头。所以方才我说的里四粮、外四粮、四粮八柱一根轴。一根轴是谁呀、啊？一根轴就是那大当家的啊，就以他为中心为一根轴啊，这就是胡子的队伍。那里边呢讲的方法呀、规矩啊还有好多，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切。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 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 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先用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心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 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高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尤其是一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一提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还有更严重的，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炉酒炼才能熬成的，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 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膏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位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位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慨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人就问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它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 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增高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那么对于那些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再有就是希望好的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 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您好，我是我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2: 啊。
4: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2: 嗯，
4: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2: 哦，
4: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药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2: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4: 好嘞，胡老师。最先得的是已经10几年了，哎，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
2: 啊，
4: 控制的不好，
2: 啊，
4: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
2: 嗯 嗯。
4: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
2: 嗯，
4: 尿酮体有2个加号，潜血是5个加号，
2: 嗯，
4: 尿蛋白了4个加号。
2: 你看
4: 管血尿是偏高，
2: 哦，
4: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家医院治。
2: 啊啊，
4: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2: 嗯，
4: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2: 嗯，
4: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2: 嗯，
4: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2: 嗯，
4: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2: 嗯嗯嗯，
4: 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2: 哦，
4: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2: 嗯，
4: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2: 嗯，
4: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抽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啊，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2: 啊，
4: 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
2: 啊，
4: 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就降到了 5.6 了，
2: 你看
4: 然后啊也就是
2: 8.2。 嗯，
4: 我直接就把降糖药是减量了。
2: 啊，
4: 吃的我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2: 嗯，
4: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4: 而且我的血糖哇是越来越好
2: 啊，
4: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就连我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就是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2: 是不是啊？
4: 是的。
2: 哎，
4: 从头到脚的啊。
2: 嗯嗯，
4: 是不是用了两级了，它也不平了。
2: 哎，
4: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2: 嗯，
4: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
2: 啊，
4: 有一天哇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了那个挂钟了。
2: 啊，
4: 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2: 看看，
4: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2: 你看看
4: 这眼睛好了啊，是吧。
2: 哎，
4: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2: 嗯，是不是。
4: 是的。
2: 哎，
4: 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
2: 所以
4: 像这次您哇金刚活动哇。
2: 啊，
4: 我希望老师哇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2: 哎，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膏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膏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就这样，老朋友，
4: 再见。
2: 好，就这样，别客气。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和我老板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
2: 嗯嗯嗯，
5: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2: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5: 之前呀，
2: 啊，
5: 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就当时治好了。
2: 哦，
5: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
2: 啊，
5: 又查出来了。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
2: 嗯，

0: 还有这个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
1: 嗯，
0: 所以呀、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
1: 嗯，
0: 但是效果也不大。哎呀，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1: 嗯嗯，
0: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
1: 嗯，
0: 一回归，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
2: 好。
0: 之前他咳嗽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1: 嗯，
0: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渴了。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太吐痰了，
2: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2: 嗯，就是，
0: 这呼叫老高。我就发现呀、啊，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少。
2: 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也睡得安稳了，赖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2: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2: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0: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糕送药活动，
3: 对，
0: 这个金糕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糕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金糕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挺遗憾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糕一起服用，
2: 对，
0: 更快了嘛。
2: 没错啊。
0: 所以也先跟霍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糕赠药活动。
2: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胡家金膏对于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2: 好，别客气
0: 啊。
2: 好，再见。
0: 再见。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胡老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今年64了。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吧，这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七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你看。
4: 我吧就经常吧，就是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缓一缓，能缓过来，还能接着睡。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就吃了三种药。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这么多的药，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0: 不是。
4: 这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这不越来越重吗？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 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5: 嗯，
4: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吴家老高，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5: 就是
4: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就了有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5: 嗯嗯，
4: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5: 嗯
4: 嗯，原来不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5: 嗯，
4: 这血压就更好了。
5: 嗯，
4: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5: 多好啊。是吧？
4: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
5: 太好了。嗯，
4: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5: 是不是啊？
4: 对呀，
5: 难得呀。啊，
4: 嗯
5: 嗯嗯。
4: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5: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4: 嗯，好。
5: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4: 哦，
5: 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可以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采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4: 行，
5: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4: 好，再见。
5: 好，再会。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切。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 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

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先用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心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两三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

0: 见面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啊？吃完胡家老糕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糕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糕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糕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糕可以说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尤其是一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糕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一提金糕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还有更严重的穿的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 就有了底气，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给大家赠送。 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慨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人就问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糕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胡家老糕就是这样的一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金糕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糕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胡家老糕给他搞定，也就是。那么对于那些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再有就是希望好的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糕就是干这个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 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您好，我是我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3: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3: 这次我听说金膏赠药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3: 好嘞，胡老师。最先得的是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呢四个加号，
0: 你看
3: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3: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3: 右家医院治。
0: 啊啊，
3: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3: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3: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3: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3: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3: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
3: 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3: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呀、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3: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哇，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啊，
3: 哎呀，但是这一痒哇、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0: 不是。
3: 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3: 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3: 然后啊，也就是4.2。
0: 嗯，
3: 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0: 啊，
3: 吃的我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我的血糖哇、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3: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就连我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哎、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哎、
3: 从头到脚的啊，
0: 嗯嗯，
3: 是不是用了2级了，它也不频了、
0: 哎、
3: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0: 嗯、
3: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
0: 啊、
3: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这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哎，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这眼睛好了、啊、是吧？
0: 哎，
3: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酮体呀、啊、管型呀、啊，这些指标啊、
0: 嗯，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 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
0: 所以
3: 像这次您啊，金刚活动啊，我希望。

0: 0531-5580-2216。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和我老伴儿这个身体一好啊，连带着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2: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就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其中有三处还做了，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2: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古化三春吧，总吃钙片儿。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一回归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太复杂了，
2: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2: 就是
3: 这胡椒老高我就发现啊，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2: 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椒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也睡得安稳了。现在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2: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2: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3: 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敬高送药活动，
4: 对，
3: 这个敬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敬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地方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儿挺遗憾的。但是如果能用上净膏仪器服用，
2: 对，
3: 更快了。
2: 没错
3: 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净膏赠药活动。
2: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胡家金膏对于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

0: 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糕来，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糕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糕的缘分了。
1: 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0: 好，别客气
2: 啊。
0: 好，再见。
2: 再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胡老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6: 我今年64了。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吧，这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

0: 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0: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
1: 嗯、
0: 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
0: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0: 我吧，就经常吧，就是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嗯，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头老大。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1: 哦，嗯，
0: 平时我还吃安糖，还有钙片儿、
1: 嗯。
0: 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啊、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那可不是。
0: 这，
1: 嗯、
0: 哎，这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1: 哎，
0: 用了有，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1: 嗯嗯。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嗯。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
0: 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这血压就更好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
1: 啊，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啊，真的我自己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啊，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
1: 嗯。
0: 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不简单呐、
0: 啊，
1: 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可以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采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0: 放，听现场。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That's right。今天的月亮，我不知道好不好。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